0: 长江西路是长江路上面，就老的安一那个。
1: 你去做服务生吗？
0: 我进去是准备，我以为是端盘子。第一天把我放到厕所去。
1: 我跟你讲，哎，你不要太小瞧这些某劳某机，好不好？
0: 但当时心里面有点受不了。
1: 你以为做汉堡炸薯条，你不用培训的？
0: 我当时就没认为我能炸薯条，我就认为我起码收拾收拾餐台是吧？但我没想到，然后。因为当时也是托人找人家实习感受一下嘛，天天放那一块。
1: 我跟大家讲啊，李健真的干不了这种活儿。我跟你说，他会把老板亏死。比如说他认识的人，我或者是王小东去
0: 带进去上厕所啊，
1: 不是
0: 有优点了，所以把我派到厕所了，
1: 去打扫厕所。哎，你说起来啊，我在那个
0: 有优点了，所以把我派到厕所了，
1: 去打扫厕所。哎，你说起来啊，我在那个暑假啊，我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去做一些就是所谓叫社会调查嘛。
0: 对
1: 啊，我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大学的暑假，反正闲着也无聊，在家看看书，吹吹空调，跟朋友出去逛逛街，玩了几天之后也有点无聊。后来我同学是介绍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胆子还有点大哦。他介绍我去做那种市场调查，有问卷的
0: 哦。
1: 对，
0: 那时候流行。
1: 我记得我当时接了一个不说牌子了，就某品牌的奶粉，然后他是专门要去比如说公园或者小区，然后去问一问婴幼儿的年龄在1到24个月之间，然后他肯定有家长陪伴嘛，奶奶啊外婆或者是妈妈，然后你要去问一下，就是他对奶粉最注重哪几点，有什么要求，就不是说推销奶粉啊，我们不拿奶粉，
0: 就调查，
1: 我们就拿问卷，是真的有打印出来的，一个一个
0: 册子，有选择题吗？
1: 对，还有一些给小孩的小玩具什么的，但是当时有一个坎儿，就是需要留下对方的电话，因为他可能会回访，对，我记得一个问卷是10块钱还是多少来着？
0: 哦，这么贵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拿的肯定是少的，因为上面有派单的。
0: 他到他那也
1: 是大头，他是大头，不是我拿的手应该是10块，我
0: 记得
1: 是十块。
0: 对，
1: 10块其实对，但是你我跟你讲，他要回访，确定这个人他留的是真实的
0: 手机
1: 号码之后才会给，否则就是废的。
0: 懂了。
1: 好像还赚了200多块钱吗？
0: 就像这种现在派传单一个道理啊。
1: 对，其实就是问一问，所以就是对亲和力要求比较高。再就是可能那个年代大家还没有那么警惕，
0: 对，大家给的都真
1: 号码，大部分留的也有假的，
0: 很少很少很少。
1: 但是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对于孩子，哪怕你是上大学的，他们也觉得是孩子嘛，对你会有一种天然的就是哎，帮这个孩子个忙，
0: 对，扶持
1: 他出来搞个调查，我们就帮着来回答回答他，反正也没啥，
0: 也没啥，对，也不掉
1: 轻重。看着孩子也是个好孩子。
0: 对，你看大家那这暑假都干过一些事儿，
1: 还打过什么工吗？还是玩去哪玩？
0: 心跳就说了，一定要珍惜这一个暑假啊！易晨烟也说是的，不要赶进度，慢慢来。他觉得高考完了真的很自由。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啊，还是觉得高中那段时间是累一点啊，但有人会用痛苦两个字，我感觉没必要。就我现在说实话，我这个年纪我在想，当时我真的要累一点痛苦一点又咋样，对吧？
1: 考上985
0: 了，现在更好。对，所以后他说后面多的是时间可以自己安排，所以大家真的啊，还没上高中的吧，因为我家今年中考嘛，还没上高中，真的很想就让过来人跟他们聊一聊，说一说心里话，这样大家心里面也就知道未来其实就像老人说的是，苦就苦一时，但你是幸福一辈子，
1: 先苦后甜嘛，
0: 一样一个道理。对
1: OK 好，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吗？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您都做了些什么呢？还记得吗？还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比如说李健那年看世界杯啥的。
0: 对，看世界杯啊，然后纠结自己的题目啊，然后听随人听 CD 啊，都那天晚上干的事儿干了很多。
1: 期待您的留言。Yes, I'm gone.

0: 睡，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坚。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好，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主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也轻松一点吧，就高考完的第一个晚上，各位您当时是干哪些事情，感觉到幸福吗？有什么难以忘怀的事儿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畅所欲言一下啦。
1: 是的，我们也期待大家的评论转发啊，可以来找我们的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 APP 啊、不是 APP， 就我们的公众号
0: 都一样，
1: 视频号啊、关注起来留言就好 OK 了。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小节的社会新闻啊。
1: 好，
0: 那么在昨天，这个中国蓝的新闻记者采访了杭州啊，这个某车行的经理王先生，他坦言现在新能源车多款重量啊超过了3吨
1: 啊，
0: 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他说这个电池无限的增大，车辆越重惯性越大，刹车距离也就越长，车胎也是越造越大，越薄更容易爆，换个轮胎动不动就2-3千。听一看他这个小吐槽啊。
2: 老王U8L有3.64吨，方程豹的88也有3.32吨，Q9X也是3吨多了。车辆越重，电池无限的增大，底盘越重，刹车刹不住，刹车的距离会越来越长，影响安全。轮胎也是越造越大，动不动就22寸起，薄啊，轮胎越薄的时候更容易爆啊，轮胎磨损起来也是非常贵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一个轮胎动不动2-3千一条。
1: 这说的有点快哈，我们给大家来这个降速梳理一下。他说呢，除了这个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之外呢，因为电车的马力大嘛，很多年轻的朋友呢都喜欢那个
0: 地板电在下面。
1: 对，所以很多朋友的电车10000多公里就要换轮胎了，已经磨到轮胎的安全线，就是不得不换。但是每次一换呢，换2条就是2000多块钱。
0: 是，当然也有朋友也说了，说新能源现在变胖，让用车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并不是夸大的，而是事实。他说，相较于2012年内的这个国内的乘用车平均质量，2024年的平均整备的质量，这个车啊都达到了1704公斤。去年以及今年各种新车、大车层出不穷，平均质量数据只会更高。毕竟现在很多新车普遍重量都超过了2吨。
1: 是的，究其原因呢，因为续航焦虑嘛，就是不得不上这个大容量的电池，再加上行业的内卷，各种舒适化的配置呢，也让它的重量持续加码，还有更大尺。

0: 寸更大空间，也无疑会增加重量。这些重量呢，不仅会给底盘带来压力，轮胎的成本也会增加，维修保养的成本呢也是随着水涨船高。
1: 但是好在目前行业和监管层面已经联手要给汽车减重了，所以未来行业竞争的一个重点必然离不开汽车的轻量化。
0: 是，就我们跟大家继续昨天的话题，聊这个新能源车比较大比较胖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说最近啊，有很多卖家呀，真是有恨得牙痒的，
1: 让人讨厌啊。说有女子网购1100件衣服，仅仅退款上千件，
0: 这什么意思？其他的你都卖下了，
1: 被商家找上门，涉案达50000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一个事情啊，怎么一回事？先听一下现场的原声。
2: 就这个人，
3: 在我们店铺仅退款，买了1100件，然后呢，仅退款了1000件。
2: 你这种方式骗了50000来块钱，多少钱？
4: 全网刷屏的网购大骗局刷新所有人的认知，买了1100件衣服，收到之后不退货只退款，硬生生的白嫖商家1000件货，净赚50000多，把商家直接薅到崩溃。6月9号这起奇葩案件冲上热搜，事情啊特别简单，但是极其恶劣。一名女子在网购平台大批量下单了1100件服装，商家履约发货，可是谁能想到这根本不是正常的购物，而是蓄谋已久的骗局。女子收到衣服之后呢，在没有任何退款理由的情况下，直接批量发起仅退款申请，整整1000件衣服啊，涉案金额高达52000余元。刚开始呢，商家还以为是普通的售后，可是仔细的核对订单，瞬间觉察不对劲儿，大批量集中退款，行为异常诡异，明显是恶意钻空子薅羊毛啊。商家不想自认倒霉吃哑巴亏，立刻顺着线索找到了当事人，并且果断报警求助。而当警方上门清查的一幕更是让人惊掉下巴，女子家中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全部都是来自各大电商商家的货品。可见啊，这已经不是初次作案，而是长期靠仅退款白嫖商家的惯犯呢。目前的案件已经正式立案，女子涉嫌诈骗，等待她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说句实话啊，看完这件事真是又气又感慨。大家要明白，平台推出的仅退款售后机制是用来保护普通消费者的，遇到货物破损啊、货不对版啊、虚假发货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维权退款完全合理合规。但是这份平台赋予的善意和保障是为了平衡买卖双方，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呢也信任每一个买家心怀善意，绝对不是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现在啊，无数中小电商商家本就是薄利多销，熬夜发货，扛着房租和人工成本赚钱，利润少得可怜。50000多的损失可能是一个小店大半年的营收，甚至能直接把小商家逼到倒闭。从贪小便宜到刻意诈骗，只差了一次肆无忌惮的钻空子。几十几百的小薅羊毛没人追究，就让他胆子越来越大，最终直接触碰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恶意白嫖骗取商家购物早已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是实打实的违法犯罪，绝对逃不过追责，
1: 绝对要严惩啊！太可恶了，这种人啊！
0: 我们刚才也在说嘛，这进货来了，买1000多件衣服啊，自个儿都留着，
1: 仅退款，然后把衣服留下来。
0: 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你不喜欢就不要买，对不对？或者不喜欢就退掉，你要把人家货也退了呀。
1: 嗯，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有可能。这个货退不了
0: 这个花出去了，就是花出去了，
1: 就花出去了，因为货是自己孩子。高考考场外，在杭州啊，有一个考生父亲说啊，你知道我这高中期间为这孩子补课，我花了这个20-30万啊，这一堂课啊，这估计都就1000多，他是一对一的。他说了，补课对尖子生没用，但我们做家长的尽力了。最后这句话真的是感同身受啊。
5: 20-30万有高一开始报，那一对一嘛，一对一的话你一堂课就1000多嘛，补课的话也你要对那个尖子生来说嘛，人家补补都差不多，中下等的这些补补还有管用的，只能说我们家长做到最大了。
1: 你看做到最大了，嗯，其实现在很多人
0: 安心了，
1: 对，现在很多家长比如说在课堂之余啊，还会有一些就给孩子加一点营养的知识啊，其实说实话都是家长图一个心理安慰，就我尽力了，我做到了，学
0: 这个我都不敢说呀，我没有为人父母，我都不敢讲这个话题啊。
1: 还好没有经历，特别好。
0: 道理看得通透，但是选择起来其实是万般为难的。
1: 是，
0: 你看这个父母挣钱也不容易啊，但是他补的可能也不是分数，就像刚才你说的，是心底那份我为、嗯。

0: 为了孩子已经就是提供了最好的客观条件，
1: 对，
0: 那当然了，就他自己主观能做到哪个份上，
1: 那是他的事，
0: 哎，对，是孩子自己的这个造化吧。
1: 就谁也不想裹挟在这个内卷里面，他可以想到，估计这个是不是给孩子失去了一个平等机会的时候，他就想拿来给他上一上吧，但终究无法坦然，对吧？好，接下来这个事我们就坦然，考完已经考完了，带他们出去玩吧。如果你想玩的话，这个地方就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景区，说手机被景区的猴子抢走了，据说当地人员给这猴子打视频电话。
0: 李健，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这个猴子训练有素，
1: 这野猴子
0: 不是这个事儿，我起码半年前我就刷到了
1: 是吧？我都傻了，
0: 当地的猴子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抢了手机，他不是真的把你手机扔了，他知道可以换零食
1: 哦，
0: 就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会过来帮你去协调。
1: 这景区是不是他养的？就是训练好的。
0: 就是猴子现在智商也高了呀！
1: 我的天哪，我昨天看了之后，
0: 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小砖头对人类来说非常的重要，他可以换自己的香蕉啊、苹果各种零食吃。
1: 我倒不是抢他换，重点是他把那个导开视频了。
0: 他会接电话，
1: 对，会接电话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吗？来看一下，了解一下。
2: 是这样的，猴子抢了我的华为，好啊，正式开始了，马上呼叫工作人员说，他找一下猴王，让猴王去找他的小弟，看是哪个猴拿的，然后拿食物跟他换。话说，我听到这话很震惊。结果卧槽，猴子挂我电话，气得我马上打视频。卧槽，猴子接电话了，接下来就是工作人员和猴子的谈判，录屏忘记开麦了，他带着手机来找我们了。第一次谈判失败，第二次谈判，工作人员亲自下去换，成功了。
1: 我跟你说，我昨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懵了。就那个猴子，我是看视频，他把他电话接通了之后，然后对着自己的下巴，你知道，因为他在跑，他不是对自己脸在走，然后就跑上来了。我说哇，这如果真是训练呢？我说这个训练成果还是有。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咱们的这个禁止动物表演，但禁不住动物自己要表演。
1: 太无语了啊！
0: 是，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你不要觉得哟，这东西挺好玩，我也来试着拍个段子，拍个梗，真不一定啊，朋友们，你的手机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1: 给他了就没了。好，继续我们再说说 AI 啊，因为昨天晚我第一时间我以为是 AI，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手中的 AI 助手变懒了，变笨了
0: 啊？
1: 从逐字翻译变成了只输出梗概，从干货满满到车轱辘话来回说，别怀疑，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觉。
0: 是不是开始要收费啦？上个月呢 AI 界就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大混战哈，一边呢是豆包推出了付费，那么腾讯云呢也结束了免费的公测，还有谷歌的一个免费版呢也收紧了使用限制，另一边呢是所谓叫价格屠夫啊 DeepSeek 逆势降价，甩出2.5毛的白菜价，3块钱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最新版的这个 Vis Pro 的模型，能让它读80遍《三体》三部曲，还能顺便出一篇万字的读书笔记。
1: 然而，白菜价的直接后果就是服务全线瘫痪。与此同时，网上关于 AI 复眼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业内人士也分析说，用户体感的模型降质，除了技术限制之外，主要是商业考量，打价格战，算力预算被压缩，面对汹涌的人潮，夫妻要优先保证基础对话，只能先短暂的牺牲深度思考。
0: 就还是跟 token 有关呗，是不是啊？如果咱们把时间拉远一点呢，或许啊可以看到两种未来。第一种呢是技术持续迭代，国产算力如期成熟， DeepSeek 用成本优势把 AI 变成了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二呢是算力成本居高不下，低价带来的用户增长撞上服务质量的天花板。哎，这我们还是希望是前者吧。
1: 希望前者啊。
0: 其实我是有点害怕这个东西，就是我怕自己太依赖它，然后 遇到什么事儿自己完全不思考的，就直接问 AI 呗。但我觉得这蛮可怕的。
1: 是啊，
0: 还是看怎么使用啊。
1: 真的，哪天真的又能当一个话题来讨论了啊？
0: 哎，
1: 那我们今天话题就是高考完第一个晚上真的会很幸福哦。所以还记得曾经那个难以忘怀的晚上吗？你在干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
0: 是不是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0: 对，每天晚上很辛苦，都要到十一二点，甚至一点。
1: 是不是周瑜你什么看闲书、听歌，爸妈都不会
0: 说
1: 你一句话了？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都是、哎、都是真实存在。
1: 你打游戏，家长会觉得哎呀，放松一下吗？小孩子
0: 有什么大不了？哎。但是啊，我也想跟高考生们说一下，虽然考完，但即将面对的这个大学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一些正儿八经的证，对吧？要考，
1: 哦，
0: 各种证即将要来，
1: 考证，考证，
0: 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不能掉以轻心吧。这两个月放松一下没关系啊。
1: 好，那北京时间是8:29，我们来过渡一下广告歌曲，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的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李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放一个话题啊，您还记得啊，您当年啊，也今年也算啊，就是高考完的第一个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吗？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吗？
2: 很难忘啊，就每个人感觉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
0: 好，
2: 一星就说了。现在大二啊，听到这个话题呢，感觉现在躺在宿舍上，好想穿越到当时高考的那一刻，
0: 高考完的那一刻吧。
2: 高考完那一刻，就现在上学也很累是吧？因为到大二好像就各种考试的时候。
0: 因为是这样，就人生啊，叫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考完了的时候，你会想，哎呀，什么估分啊，什么填什么志愿，这都挺遥远的。我先安安静静的享受当下这一刻吧。
2: 你刚刚讲那句话。我就在想，下周二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的那一刻，应该就是很放松。
0: 下周二为什么你得下周二？
2: 我家不也考完了吗？考试其实不是。考试不是一个孩子的事儿，
0: 是一个家庭的事儿，
2: 真烦人。
0: 什么后勤保障部啊，
2: 那必须得
0: 啊，还有这个辅导，您是家里的辅导。
2: 对，然后那天我还跟他讲了，他说叫我给他打个车送过去，让我不要在门口等他。我们家是这样说，我想也行，对吧？不耽误。
0: 对哦，我也挺想问问大家的，就您高考那会儿，家里人有接送吗？
2: 我家里人没有，
0: 我也没有，
2: 就把它当成平。
0: 因为我们当时老师啊，还有我们自己，其实都跟父母讲说，就是不要把那天弄得好像挺隆重的。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就让我自己去，而且具体是在什么几中哪个教室，我们都已经提前去踩过点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出门之前反复检查什么准考证啊、笔啊之类的。OK， 我们就自己上路了。那时候都十七八岁了，
2: 还能干啥？
0: 对，也不是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对吧？我记得那会儿也是。就是中午我还回家吃了个饭呢。
2: 对，但其实每年到高考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还有很多事情层出不穷。像每年我们都在聊一个话题，怎么还会有人把身份证给
0: 丢？跑错考场的，没带
2: 身份证的，
0: 没带中考证。
2: 这真的是
0: 很
2: 稀松平常都会碰到啊。今年还碰到一个新的，下巴脱臼打瞌睡，
0: 结果不是给治好了吗？
2: 现场还有个爸爸是个老中医，上去啪嗒一下就好了，
0: 考吧，
2: 对，
0: 去考
2: 身份证好了。真不得了，这啥事都有。好，再回到今天话题，我们再看一下，休息休息再努力就说了。恭喜各位高考完的宝宝们啊，就独属于自己的人生开始了。
0: 真的，
2: 从昨晚开始是吧？
0: 真的，你看刚才有个朋友啊，就是说他高考之后那个暑假没有考驾照嘛，结果呢现在28岁了还是没去考。我想说的是，你觉得28了，年龄好像很大，快奔三了，但如果我们从18岁才正式成年开始算，
2: 你才12岁啊，
0: 你也不过才成年10岁而已嘛，
2: 有啥大不了？
0: 是的。路还长着呢，朋友们。
2: 你看啊，人生就要开始了，那新人生啊，继续我们往下看一下。
0: 你可以接触的、可以学的、可以玩的都更多了。对，再来看一下，阿猫说了，
2: 阿猫
0: 在那一刻啊，人是轻松、满足，又有一点空虚的。但是真正的人生确实是要开始了，后面很多事情，因为你成年了，你可能会独自面对，
2: 没有父母
0: 帮你撑
2: 了，你
0: 的爸妈也不会陪着你到宿舍去住，对不对？你会有室友，你会有新的同学和老师，
2: 交际圈，
0: 你也会面临新的知识，还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参加一个合唱团呐、或者参加学校里的戏剧团呐、它会有更多的、更广阔的世界向你敞开。
2: 刚才说了一句，说得好啊，就是真正人生要开始了，他的孤独啊、幸福、愤怒、恐惧、焦虑，与任何人相关联，又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就说人始终独自走在这。

0: 条路上，
1: 是的，
0: 就一切悲喜都要靠自己来消化，一切都源于这个夜晚的开始。
1: 好浪漫哦。
0: 哎呦，好浪漫，真好浪漫，
1: 又好哲学。
0: 又感觉到好，感觉说出来那味儿啊，就感觉好像我是家长，我就感觉好像真的要离开我了吗？就那种感觉，对吧？长大了嘛，啊，翅膀硬了啊。
1: 陪你最久的永远都是你自己哈。嗯。哎，你会舍得放手哈？逼着自己必须要放手。
0: 我们现在已经放了
1: 啊，这就放了？
0: 已经放了。
1: 才中考哎。
0: 对，放了。就之前去上学的时候，自己坐三趟地铁来回转。
1: 啊，你说这个放？
0: 你说啥放？是我心理上放。
1: 对呀、啊，
0: 心理上放应该估计他考完就放了吧。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三年后。
0: 嗯，不，就这次下个礼拜就想放了、啊，就不想管了，一点事都不想操了。
1: 还有高中呢，我不相信
0: 高中是高中的事，
1: 我不相信你见人。
0: 高中我们不是我们能力解决不了，就你操了个心也没用了，
1: 你也辅导不动了。
0: 对，
1: 老李啊，这题也是做不来了，也是
0: 真做不来了、大家也放吧，跟我一样放吧，放做不来。
1: 放心去飞、
0: 昨天我还听我一个同事在那说，我突然跟他讲，他说他家今年应该是上初一，他说他在家已经，他问我啊，我们办公室不有好几个今年中考嘛，问我们那个什么什么动点啊，怎么走啊，用什么什么角度角平分线啊，在那问、啊、他讲他在看了。我说你儿子还没上，你已经在看了。他说我想先去看看，我看我能不能看懂。我说你别看了，放下来，你看不懂，
1: 再学一遍啊。
0: 那根本学不了，跟你说我们现在成年人学不了那些啊。我说你别看了，你看不了。好，继续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和大家畅聊一下，就是是不是从昨天晚上那一刻开始，大家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那么同样高考完的各位朋友，那在高考完的第一个晚上，是不是有难以忘怀的事情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说说。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啊，关注一下河工大把产业一线搬进了校园。那么就在前两天，合肥工业大学第33届科技文化节举行了，这项是从1993年创办至今的校园科技活动，今年就联合了多家企业，把产业一线的技术实务直接给你搬到了学生面前。对不少工科生来说，课本里抽象的代码、算法和控制逻辑，在这一天变成了能看见、能操作、能交流的真实设备。
1: 是，哎呀，科研要从这个娃娃抓起哈。最近呢，我们安徽机器人助教啊登上了《自然》杂志。最近呢，北京师范大学郑永和教授团队在《自然》发表文章，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的创新。其中的配图呢，就是咱们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的孩子们与讲台上一个身高1.4米、会眨眼的人形机器人助教交流的场景。这个诞生在安徽的科教机器人呢，叫小安啊，咱们安徽的安，是全球首款全尺寸科学教育仿生机器人。据了解呢，目前小安已经走进了合肥师范附小、高新创实小、科大附小等多所学校，上千名的孩子在课堂上与他打过照面。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闻啊。近日安徽合肥一个女铁骑在考点门口呢微笑执勤的视频走红网络。她的名字叫周杰，是一名00后，曾因温暖治愈的笑容呢被网友亲切为叫合肥版的兔子警官。今年是她第五次高考执勤了，没想到竟遇上了上学时的老师，而老师又是来送自己的孩子参加高考。你看，她也说毕业之后很多年没有见到老师，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作为同龄人，周杰对正在考场里拼搏的学弟学妹们有着特别的理解和祝福。他也说希望大家都能考到理想的分数，考上心仪的学校。
1: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很暖心的一些这个新闻哈。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把目光转向国内。

0: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正在为您直播，来自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新闻啊。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根据机构预测，中国灵活就业人口今年将会达到3.2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以上。这个非官方数字很大，官方数字是2亿人以上。
1: 那这么多灵活就业人口，他们都是谁呢？根据相关的报告啊，他们是家政工作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有网络主播等等。
0: 是，就业是最牵动人心的事情，现在工作难找，但是40%以上的人呢还没有特别的稳定，而是灵活就业。很多城镇原住民就会觉得不符合他们形象，但如果上述这些行业都纳入了灵活就业的概念，那群体庞大就很多了啊。
1: 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啊。最近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此前浙江杭州一名7岁的小女孩使用防晒喷雾后不久，也出现了严重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
0: 防晒喷雾当中的物理防晒剂进入了肺泡，不溶于水，很难排出，易引发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具有一定的毒性，它也会刺激和破坏肺泡，导致炎症。
1: 是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的一些产品，尤其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的儿童。防晒喷雾呢最好在通风处使用，1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使用防晒霜。其实咱们成人也是一样的哈，如果您必须要使用防晒喷雾的话，最好是屏住呼吸啊，千万不要把化学的一些防晒剂啊这吸到
0: 这跟我们那个发胶是不是也是
1: 一样的，因为它那个喷雾有的很细的，如果你还在呼吸，你吸进去，它在你的身体里面，这不就很不好，
0: 又出不来了。
1: 对啊，
0: 哎呦，
1: 它有的是比较难代谢的。
0: 给大家提个醒啊，真的很重要啊。
1: 是的，尤其夏天了，大家用的多。
0: 是，继续，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内容啊。国际方面关注到的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啊，昨天遭遇了强风和巨浪的袭击。强风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了11米的巨浪，巨浪漫过了沿海的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的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还被吹翻。此外，往返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服务暂停，部分道路被封闭。
1: 是的，新西兰政府呢已经发布了强制疏散令哈，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的居民尽快撤离。那么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在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新西兰电台报道，截止到昨天已经有数百名的居民撤离了当地。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8日，国际足联证实美国于上周末拒绝让索马里的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入境。那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因为审查方面的顾虑，一名索马里的公民被认定不符合入境的条件，但未详细说明具体的原因。
1: 据报道呢，阿尔坦被评为2025年非洲足联最佳男裁判，持有效签证，原本呢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那国际足联发言人表示，国际足联不参与主办国的移民流程，包括签证决定，目前已收到通知，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结果是无法更改的。
0: 那么在特朗普政府严格的移民政策背景之下，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入境问题啊一直备受关注。去年美国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了广泛的旅行禁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日本啊。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在前天下午呢，日本名古屋市西区一处大型的商业设施内，多人感到身体不适，其中呢有8人被送往医院。
0: 那么根据报道称，8日下午约5:25，有保安拨打了报警电话，称店内多人出现了咳嗽症状。名古屋市消防局表示，该商场4楼电玩城附近共有23人出现了眼睛和喉咙疼痛的不适症状，包括一名男婴在内的8人被送往医院，被送医人员均意识清醒。
1: 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是继续关注着后续的报道哈。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和您分享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高考完的第一个晚上真的会很幸福啊！
1: 是。
0: 那么问问各位，是不是也还记得曾经那个难以忘怀的晚上在干什么？
1: 还有那个暑假。
0: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那么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晴天。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青。
4: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我们的话题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哈。您还记得就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自己在做些什么吗？还有高考结束之后的那个暑假，您又忙些什么，或者享受了哪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到这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哈。从恢复高考那一年起一直到昨天晚上都算。
3: 都算
4: 这个时间跨度也是蛮久的哈。
3: 好，那继续我们再看一下大家怎么说了。
4: 好，
3: 大家来到我们的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有这位朋友叫做来地球上网，哎呦这名字起得好，他说最接近幸福的时刻是无限幸福。
4: 哦，是这样的，
3: 是这样，
4: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当你无限接近的时候，你是心中最有期待又最放松的时候。当你达到真正幸福的顶点，其实人很奇怪，人当下的反应会有一点悲伤。因为你知道你正在享受幸福，
3: 你又害怕失去它。
4: 而这种幸福其实不是生活的一个绝对的常态。你知道你必定会回落到平静，或者说会有新的一些烦恼。
3: 哎，我懂了，
4: 找到你。
3: 这就是我们放7天假。一开始放假的头一天好开心，到了第4、第5天开始伤心了。
4: 在放假的前一天晚上是最。

0: 开心。
1: 对，然后到第四第五天就说完蛋了，还有一天就要开学了，上班了啊，就这种感觉。
0: 再来看一下这边
1: 患得患失啊，
0: 哎，这边小 H 他说了，昨天晚上已经体验过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睡好。因为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担心吧，
1: 在担心考卷上那期有没有做出来，是吗？
0: 跟怎么跟李健一样还反刍呢？
1: 哎，不能这样啊，不好。叔这四十岁了，都跟你讲了，不好。
2: 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关”。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9:20，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那今天呢，我们要有请出来自汇众名车的陈鑫老师上线，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二手车源，以及他要在线呢给大家的爱车来做一个初步的线上的简单评估。我的搭档李健呢已经连线了前方的陈鑫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有请他上线。
1: 陈老师好。
0: 陈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今天又准备哪三款的二手车型和大家来推荐呢？
2: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宝马四系425i 四门那个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红色，内饰也是红色，2023年2月份上的牌，然后目前行驶了有5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7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00,090元。
0: 二十万九千元，这个是宝马的425i，具体是哪个版本来着？
2: 它是425i四门的 M 运动套装。
0: 好，具体是有哪些配置呢？
2: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一个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然后也是一款全进口的5门5座掀背式的轿跑车，然后也自带有像八杆全气囊呀、赤道偏离、主动刹车，还有运动外观套件，无边框的一个车门，掀背式的一个电尾，然后像 LED 大灯，然后中控的全液晶仪表盘呀，中控触控大屏，自带手机 CarPlay， 还有11色的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0: 好，了解，这是我们这个车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这款车到现在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对吗？
2: 对的，没错。
0: 跑了5万公里。好，这款车它的一个油耗的表现怎么样？
2: 像这款2.0的发动机，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差不多也就在一个8到9个月就够了。这款车
0: 8到9个油。好的，后续的保养费用呢？
2: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这款车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0: 好，1000到1200左右，这个是宝马四系的一款车啊，425i的一个四门 M 运动套装。整体来说，它适合的一些这个人群呐、或者说对车的偏好，您能不能再补充说一说？
2: 好的，因为它这款是一个轿跑的设计嘛，然后无边框的一个车门，然后造型还是比较时尚好看的。可能它的定位客户群体啊是偏年轻化一点，追求个性的一些用户。
0: 好，那这款车如果说您有偏好的话，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怎么找到您呢？去试乘试驾。
2: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启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111-1530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嘞，了解。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款车。
2: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奔驰 E 级 E300L 的一个运动时尚版。然后这个车子呢，它是2021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48,000公里。然后当时新车的指导价格是47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93,000元。
0: 193,000元，很新的一款车啊，这个车我为什么听起来价格有一些落差呢？
2: 它主要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新车终端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新车同款的话差不多也就在一个30多万就能买到了。
0: 好，它的外观内饰的颜色能再说一下吗？
2: 好的，外观的话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
0: 好，了解。那这款车它的具体配置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也是一个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0: 嗯，
1: 加上一个九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然后原车呢自带有360度的全景影像，然后像主动刹车呀、并线辅助、LED 大灯，然后像前后的双天窗、车内全液晶仪表盘、手机的无线充电啊、座椅加热，还有64色氛围灯、无钥匙进入，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0: 好，了解。那这款车它的一个整体的油耗表现怎么样？
1: 像这款的话，因为 E 级的话属于一个中大型的一个商务轿车了，所以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差不多要是在一个9到10个油左右。这个车
0: 9到10个油左右。好的，后续的保养费用呢？
1: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像这款车型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也就可以了，10000公里保养一次。
0: 嗯，好，刚刚两款车，一款宝马，一款奔驰，我们也期待一下今天的第三款二手车型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今天第三款车型呢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宝马五系 525Li 长轴的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红色，是23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37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3万3000元，
0: 嗯，
1: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2万6000元。
0: 22万6000元，这个是宝马的525是 Li 是吗？
1: 对，是的，长轴的。
0: 长轴的 M 运动套装。好，配置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就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8速的变速箱、后驱，然后原车自带有像8杆菌气囊呀、前后的运动光学套件、LED 大灯，然后像电尾门、车内的电动天窗、全液晶仪表盘、手机的无线充电啊、11色的一个车内氛围灯，还有自动分区空调，这些配置都有。
0: 好，了解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的三款车型已经全部到位了。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宝马的这款 525Li 的一个 M 运动套装，它的一个油耗表现怎么样？
1: 好的，这款车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8到9个油就够了。这个车型
0: 8到9个油，好的。后续的保养费用呢？
1: 保养费用差不多就在一个800到1000元，1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好嘞，那我们来梳理一下。
2: 第一款23款的宝马425i 四门 M 运动套装，红色外观，红色内饰，23年2月份上的牌，跑了5万公里，今天209000元就可以开走。第二款是21年的奔驰 E300L 运动时尚版，白色外观，棕色内饰，21年1月份上的牌，跑了48000公里，今天19万3000元，各位就可以开走。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陈老师推荐给大家的第三款车型，是23款的宝马525Li M 运动套装，黑色外观，红色内饰，23年3月份上的牌，跑了37000公里，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成交价格是22万6000元。
0: 哎，好，那今天我们的三款车型整体数据都是准确的吗，陈曦老师？
1: 上述三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0: 好，能不能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端午节您这边有什么样的安排吗？如果大家去看车的话，都是 OK 的吗？
1: 对，端午节期间的话，我们店内都是正常营业的，都没有问题。
2: 好，那最近我们端午节有没有优惠福利啊？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店内啊，对于所有在售的车型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客户提供，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年或者是30000公里的一个延保的一个政策，这个车型。
0: 好，了解。那接下来给大家来帮帮忙了哈，今天有两款车型等待您的评估。第一款车呢是2023款的本田 CRV 240的一个 Turbo 两驱活力版，这个是5座的一个车型啊，黑色的外观，它呢是23年6月上的牌，跑了有36000公里，1.5的排量，想要请教一下。
1: 好的，它这款呢，当时这个两驱活力版呢，应该算是一个标配的车型了。然后 1.5T 的，23年公里数还好，30000公里。然后因为这个新车啊，现在优惠幅度也比较大。终端优惠完的话，可能也就在一个裸车在134万就能买到了。所以如果车况良好的情况下，这个车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10万元左右吧，这个车。
0: 10万元左右，现在新车大概什么价格了？是20万以内了吗？
1: 对，新车裸车现在也就在差不多在13万多到14万左右的这个车。
0: 了解，那它相对还是蛮保值的哈。
1: 对，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车基数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呢也比较适合家用。所以相对来说算比较畅销的车型。
0: 好，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款车型啊，2024款的一汽大众 CC 380 TSI 的一个夺目版，这个车呢是24年5月上的牌，2.0的一个排量，只跑了10000多公里，想要请教一下。
1: 好的，大众 CC 的话呢，这个车型
0: 白色外观，
1: 夺目 颜色还好，颜色的话应该算主打色了。
0: 对，
1: 然后这款呢，当时也算是一个中等配置。
0: 嗯，
1: 然后二

0: 2024年的话，车况良好，给大家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在一个13万元左右。这个车
1: 13万，现在它的新车大概是什么价格呀、啊？
0: 新车的话，优惠完裸车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17万左右。这个车型。
1: 17万左右，
0: 对。
1: 好，我们今天给出的评估价格在13万，具体还是要看车况，对吗？
0: 真的没错。
1: 好嘞，行。那陈鑫老师，如果大家想在节目之外联系您，去咨询二手车的方方面面，怎么找到您呢？
0: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的上联几中心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的，感谢陈鑫老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吗？拜拜。
0: 好的，
2: 拜拜。
1: 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北京时间也来到了9:30，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喽，
2: 拜拜，
1: 拜拜。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常常以一场绚烂的超新星爆发收场，而爆发后留下的宇宙火焰残骸便是超新星遗迹。近日，天观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 迄今为止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日前，为期两天的合肥市第十八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庐江落下帷幕。大赛设置了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和人工智能挑战赛八个项目，吸引了240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创下该项赛事创办以来的规模之最。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可与之媲美的沉船宝藏。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科技新发展。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草鱼的？那其实呢，很多家庭的餐桌上都有草鱼的身影。作为全球产量最高的淡水养殖鱼，草鱼也有着令人头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首次性成熟周期长达5年，也就是说，等它生儿育女，真的花都谢了。那草鱼的育种有没有什么提质增效的方法呢？最近科学家也是研究出了草鱼育种的快进键，可以用斑马鱼帮忙抢时间。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2: 斑马鱼繁殖力强，性成熟周期仅3个月，与草鱼周期相差约20倍，而两者的成体体重更是相差近2万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想了妙招，他们在草鱼原始卵巢中锁定了一类 NanoS2 阳性的雌性生殖干细胞，将其分离纯化后移植到斑马鱼幼体生殖集中。结果显示，在斑马鱼体内，来自草鱼的生殖干细胞仿佛被按下快进键，仅3个月就产生了成熟精子，且均为 X 型，也就是说，得到的子代全部为雌性草鱼。这项研究将全雌草鱼育种周期大幅缩短至约6个月，也为其他鲤科鱼类提供了可复制路径。未来，过去需要10几年完成的育种过程，或许只需半年到1年即可实现。
1: 这个助长快进键可以说是真的很神奇了。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吃到的草鱼就会量大，然后品质又不错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拟入选名单。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基于多模态工业 AI 技术的工业产品智能化质检应用实践成功入选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方向案例。近日，省文旅投控集团所属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成为省股交中心2026年培育的第五家转板挂牌企业。截至目前，省股交中心共培育8家企业 IPO 上市，73家企业新三板挂牌，有效发挥了塔基市场上市孵化培育功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6月8号，中国大唐世界首台630摄氏度等级二次再热超超临界100万千瓦煤电机组，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

0: 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为我国清洁高效煤电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机组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实现了绿色低碳与能源保供的双重价值。据法新社报道，由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法国和德国8号已同意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英国卫报称，这一决定标志着欧洲雄心勃勃的防务一体化愿景遭遇重大挫折。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树实干政绩观，优营商软实力，
2: 关注2026高考特别报道，多部门联动保障高考平稳有序，
3: 合肥 AI 质检员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西部新地标日益成型，
3: 三项安徽经验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
2: 合肥市档案馆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蜀山区锚定高质量发展导向，紧扣产业提质主线，紧盯企业发展诉求，出实招，优化营商环境，优服务，赋能实体经济，以可感知、可落地的实干实绩，扎实打好产业升级、惠民利民的高质量发展政绩答卷。在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链上蜀金开政企茶叙会金融服务专场对接暨新泰控股2026年度创投城市计划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吸引了辖区众多企业的参与。活动聚焦科创企业发展需求，推动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精准匹配，为辖区优质科创企业搭建资源对接、政策互通、共谋发展的优质平台。安徽彭公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辉胜表示，为办好这场金融服务专场活动，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事先摸清了企业融资难处，精准找来对应金融机构，现场面对面答疑对接，持续跟进帮扶，全程落地服务，不搞花架子，把务实为企落到实处。作为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培育的优质科创主体，安徽彭公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区域深耕科创赋能、抓实产业培育、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在这家企业去年申报归上企业过程中，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门组建服务专班全程跟进，帮助企业逐项理顺申报各环节材料，补齐短板。在专班的细致帮扶下，企业顺利完成了申报工作。
2: 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护航。在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18项核心行政审批业务常态化开展，精准匹配企业项目建设、科创发展和生态经营全流程需求，并通过深入推进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持续深化减环节、减材料、减成本、减时间、增便利5项改革，以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破解企业办事难题。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工作人员对开发区内重大产业、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提供1:1全程跟踪，精准指导，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展分类制、分政策申报辅导，必要时提供代办服务。

0: 同时着力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一系列务实改革举措让政绩成效充分体现在企业发展、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上。如今，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工作已全面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审批环节持续精简，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靠前办、承诺办成为服务常态。创新推行的拿地及开工服务模式，为辖区重大项目配备一对一专属服务，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全过程难题，有效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真正以政务服务软实力筑牢区域发展硬支撑。接下来，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坚持服务跟着产业走，要素跟着企业走，锚定园区环境科技、跨境电商等主导产业，持续深挖产业链党建赋能效能，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务实服务积蓄产业跃升新动能。
1: 记者王燕、徐磊、郑连军报道，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万千学子将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新里程。为保障万千学子圆梦青春，高考期间，我市各职能部门、爱心志愿者及社会各界联动做好护考工作。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秩序井然，交管部门组建护考助考小分队，在各考点设置执勤点位，疏导周边车流人流，开辟考生绿色通道，保障考生安全顺畅通行。公安、城管、消防、水务等部门同步做好治安维稳、环境管控和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社会爱心力量温情助力，志愿者们在各考点现场为考生及家长做好服务，送上祝福。对于接下来的暑假生活，不少刚刚走出考场的考生和家长也已经做好了规划，准备解锁全新的生活节奏。出门旅游、学习新技能和参与公益志愿活动，成为了不少考生这个暑假的热门选择。据了解，今年安徽省实际参加高考的考生有 45.1 万人，其中合肥市高考报名人数超过9万人，参加高考的人数为 6.6 万人。接下来，我省高考工作将转入阅卷评分和成绩核算阶段，预计6月下旬将统一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高考成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成绩查询时间、志愿填报时间等重要信息，合理规划志愿填报，同时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拟入选名单。位于合肥的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基于多模态工业 AI 技术的工业产品智能化质检应用实践，成功入选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方向案例。过去，一台空调下线之前，需要人工完成外观检查、扫码核对、文字识别、语音交互检测、运行噪声判断等多个环节。人工质检具有经验优势，但也容易受到疲劳程度、个人判断标准、产线节奏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干扰。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打造了多模态工业 AI 质检解决方案，综合检测准确率达 99.5%。它以中心自研的工业声学大模型为底座，融合机器视觉、设备声纹、语音交互等核心技术，可完成家电产品外观、语音交互、异音等七大类30多项检测任务。除了单台设备的检测能力，这一方案还强调平台化管理，可以把各个工位、各条产线、各个工厂的数据纳入到一个平台，不同产线、不同工厂的数据可以形成可追溯、可复用的质量数据，为后续质量分析、问题追踪和工艺优化提供支撑。从合肥海尔工厂的试点开始，这套工业 AI 质检方案正逐步向更多产线和场景复制推广，目前已在海尔、美的、奥克斯等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覆盖空调、冰箱、热水器等多元品类，累计完成质检产品超过6000万次。相关技术拓展应用至电机器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工业场景。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作为合肥运河新城片区的重点公共服务项目，合肥蜀山工人文化宫项目建设正在全力冲刺。目前，项目外立面、幕墙安装等关键工序正在加快推进，预计十月下旬将完成土建工程。运河之舟的风姿已初步显现，城市西部新地标日益成型。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位于望江西路与西城大道交口，占地约40亩，总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设计融合文化、体育、培训、服务四大功能，规划建设剧场、50米标准游泳馆、羽毛球场地、篮球馆，另设教育培训、文娱活动等综合服务空间。建成后将成为辐射运河新城及周边区域的全民健身与文化活动中心。项目设计汲取世界水桥加通衢运河和江淮水闸加两岸河堤的基础元素，以运河之舟承载文化记忆、科技之帆隐喻创新动能、创新之翼昭示时代腾跃，以流线型体量呼应运河的磅礴与秀美，塑造出如同雕塑一般的力与美共生体。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文体赛事举办、公益培训开展等一系列活动，有力推动片区公共服务能级提升，为市民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体验，激发运河新城发展活力。
0: 再来关注学校建设，记者张正阳报道，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栋教学楼 A1 楼近日顺利完成结构封顶。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西南角，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等。首栋封顶的教学楼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可满足1000多名学生的学习需求。项目自今年3月16号开工以来，仅用时2个半月就完成首栋楼封顶。目前，教学楼和国际创新楼主体结构完成60%，宿舍楼及综合楼已完成40%。据介绍，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目前，这里每天有5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全力推动工程进度稳步推进。预计8月底，项目将实现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6次工作会议近日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3项安徽经验入选。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为提高企业与铁运、水运多方协调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合肥片区通过铁海无统一运营管理、长三角联动，建立海铁联运精品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等举措，打通铁路运输与港口转海运衔接流程，减少企业多头对接协调流程，减少整体申报转运时间，降低物流成本，实现物流通道效能倍增，为安徽自贸试验区内智能制造产品出海开辟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此外，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事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和蚌埠片区创新长三角跨省连带权益质押模式，也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
0: 经过精心打造，合肥市档案馆3个主题展览完成布展工作，昨天起正式对外开放，接待社会公众免费参观。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电话0551-6353-7350或皖视通 APP 提前预约参观。这次开放的展览分别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馆、毛泽东手写诗词陈列展和点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

0: 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主办，市纪委监委是档案馆承办，通过240多件珍贵档案资料，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故事。毛泽东手写诗词陈列展展出中央档案馆赠送的120幅毛泽东自作诗词和手写诗词原迹高仿件，同时展出毛泽东同志1953年到1965年期间先后6次来到安徽相关内容，重点展示毛泽东同志2次视察合肥的历史场景和画面。点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依托文书、实物、照片、录像等不同类型档案，综合运用声光电、场景复原、沉浸体验等多样化展示形式，讲述合肥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自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合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接下来，市档案馆将围绕爱国主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更好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张正阳报道，目前正值夏收夏种关键时期，育秧是水稻生产的重要一环。庐江县大力推广智能化、工厂化育秧模式，节约稻种资源，提升秧苗品质，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在庐江县盛桥镇望湖育秧中心，新引进的印刷播种机高速运转，稻种按标准间距均匀精准地撒布在胶布条上，多余的种子自动回收循环利用，最大程度减少种源浪费。流水线上经过落盘、覆水、洒水等工序，布种后的胶布条精准落入育秧盘，再统一恒温催芽，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管控，育秧效率提升了近20%。当地农户洪丽杰说，他家今年种了300亩水稻，以往依靠传统的人工撒播插秧方式，存在播种不均、秧苗疏密不一、通风性差等问题。今年采用工厂化育秧方式后，可以提供从精细化育秧到机械化插秧的全流程服务，不仅降低了成本，秧苗下田后长势也特别好，稻子抗倒伏，产量会显著提高。庐江县盛桥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督促育秧主体对广大农户进行技术指导，抓牢抓实育秧的各个环节，为后期粮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这几天长丰县罗塘镇甜瓜示范种植基地的联动大棚里果香四溢，生机盎然。和往年种植的传统品类不同，今年大棚里银香、博洋九九、新翡翠等十几款优质甜瓜新品种挂满藤蔓，长势喜人。记者了解到，以往这里的农户大多种植羊角苏、花皮瓜等老旧水果品种，产量、口感和售价都不理想。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的星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动转型升级，持续引进优质甜瓜新品种试种筛选。今年他们引进的银香这一品种，通过合作社自己试种，市场反响非常好，很快就在当地水果种植户中得到广泛推广。这个品种的甜瓜不仅口感显著改善，而且产量高，价格也高，种植户的收益也水涨船高。为了推广新品种，合作社深耕技术赋能，把田间地头化作农技课堂，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大力推广新型农业种植技术，使用生物技术改良土壤，运用物理手段防治瓜果病害，减少了农药等化学品用量，既实现绿色种植，又确保了甜瓜的品质。从散户零散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从老旧品种迭代为优质新品，从经验种植升级为科技种瓜。目前罗塘镇甜瓜种植面积达8000多亩，培育出多个特色专业种植村，优质甜瓜远销江浙沪等多地市场，日均销量达1.5万斤，亩均纯收益稳定在6000到8000元。小甜瓜已经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甜蜜产业。接下来他们还计划扩大新品种种植面积，发展采摘油电商销售，延伸产业链，让小甜瓜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初夏时节， 庐江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藕带采收季。藕带是莲藕的幼嫩根茎，由根茎、顶芽和首节茎秆构成，是很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记者了解到，在当地农村里的农家乐，藕带炒肉是很多游客必点的一道特色美食。厨师把藕带切片后，配上红辣椒、黑木耳和猪肉，大火快炒，很快一盘清脆香甜的菜肴就被端上食客的餐桌。据介绍，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约3万亩，可采收藕带超过100万斤，采收期将持续一个多月。
0: 接下来关注环保的话题，记者董云浩、邢明报道。说起厨余垃圾，很多人都会觉得那只是又脏又臭的环境负担。可在合肥，通过硬和黑科技，这些让人嫌弃的废弃物不仅能发电，还能摇身一变成为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记者昨天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看到，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即将开启一场神奇的蜕变，作为安徽省首个实现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并网的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以消化22万吨厨余垃圾，让垃圾从环境负担变成绿色宝藏。据介绍，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厨余垃圾不仅能发电，还能炼成航空燃料。这项技术可以适配不同垃圾的特性，高效分离、提纯、餐除油脂，在经过深度加工后转化为航空燃料。从令人头疼的垃圾到最时尚的清洁能源，合肥用硬核科技探索厨余垃圾处理新方法，既守护了生态环境，又推动了绿色循环经济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从现在起，使用合肥公交 APP 或合肥公交小程序，就能一键掌握公交与地铁线路的实时运行信息，精准预估到站时间，让每一次换乘出行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从容不迫。近年来，合肥公交集团着力推进智慧出行，依托 APP、小程序、站点二维码等线上线下入口，助力乘客便捷出行。截至今年6月，合肥公交已累计开行100条地铁接驳专线，将地铁站点50米内公交站点覆盖率大幅提升至90%。乘客打开手机，进入合肥公交 APP 或小程序首页后，点击地铁动态，系统会根据当前位置智能推荐最近的地铁站点，并实时显示列车最近的3个班次到站信息。目前，这项功能已覆盖全市7条运营地铁线路及所有换乘站点。通过这一数字桥梁，乘客进站前就能精准掌握地铁运行状态，在出站换乘时也可以实时掌握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及到站时间，从容规划行程，再也不用站到站台焦急等待了。
0: 把视线转到新站高新区，记者郑连军、徐磊报道。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近日联合省图书馆开展长安的荔枝创意阅读活动，擦亮蓝领朋友圈社区服务品牌，吸引辖区企业青年骨干和技术能手踊跃参与。这次活动推出沉浸式实境阅读挑战，青年职工们化身唐代荔枝使，在限时限预算的模拟场景中完成路线规划、危机处理等多重任务，沉浸式学习资源统筹、团队协作、应急决策等实用能力，让历史智慧对接现代产业工作场景。据介绍，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持续聚焦产业人才服务，深耕基层治理，依托蓝领朋友圈平台，精准对接青年职工成长需求。这次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与职业赋能的融合，是社区优化产业服务、凝聚青年力量的生动实践。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财政部近日公布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合肥获评绩效评价 A 级。近年来，我市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具有合肥特色的城市更新加科创做法。2025年，合肥市开工建设项目84个，目前已完成建设项目41个，完成投资约45亿元。
0: 6月1号到8号，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消防验收。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围绕 S1 线合肥段各站点和区间的消防设施设备、建筑平面布置、安全疏散等方面开展验收排查，经验收组现场评定合格。6月8号，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正式向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项目制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

0: 标志着 S1 线合肥段顺利完成消防验收。
1: 宿松路南延其连接工程首建盖梁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桥梁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攻坚关键期。该项目主线起于盐店道口，止于横埠河北，全长 12.57 公里，是合肥五横七纵快速路网的重要延伸。建成后将缩短通行时间，分流交通压力，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成为激活合肥西南片区发展的交通大动脉。
0: 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公告，黄山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明天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届时，黄山风景区将形成四门尽开的局面。黄山东大门坐落于黄山区谭家桥镇，和同黄高速、吴黄高速、205国道、103省道都在这里交汇，能高效承接长三角等地客源。
1: 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等两部门近日发布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
1: 据日本广播协会8号报道，日本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两家医疗机构的患者和职员信息遭到泄露，最多可能会波及51万人。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昨天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聚焦城市绿化提质，在政务区与老城区重点片区同步实施草花集中更换作业，以精细化手法打造花卉景观，落地一步一景的绿化提质目标。此次道路公园连片花卉提质工程，不仅刷新城区环境风貌，更是对市民出行与游园体验的深度优化。记者昨天了解到，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贯穿全年，持续到11月，将以电竞安徽全域境界为主题，推动电竞运动突破传统专业场馆边界，深度走进景区、街区、园区，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全面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全年火热的电竞产业发展新格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息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8号在通信部月度大会上表示，政府将加强打击外籍人士滥用旅游签证、学生签证等在马来西亚违规经商的行为。据介绍，此举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籍人士，而是为了确保所有在马来西亚经营商业活动者都遵守现行法律法规，维护本地商户权益和市场秩序。刚果金卫生部

0: 九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埃博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晴间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9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共赴山海。说到共赴山海，昨天的高考就这样落下帷幕。2026的高考结束了，各自要奔赴一片新的山海，勇往直前，前路不管是坎坷还是平坦，我觉得大步往前走。而中考就在来的路上啊，整个城市当中又切入下一个基调，就是中考。我们也再次把更多的关怀给到中考考生朋友，也希望大家继续做好尽早的工作。各位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朋友们相约，我是卢大姐袁莹。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我们继续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接下来是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继续聆听别人的故事，自省自己内心。1点40到2点后半段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您的拨打。

首先关注到的是高考落幕，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就能查分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的集中时间一般就是23号到25号，所以其实非常快哈。安徽则给出了查分的大概时间，是安徽公布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和往年差不多啊。所以各位考生朋友，这是难得的休闲知识，甚至有朋友在估分啊，其实现在估分意义不大了，因为是知分填志愿哈，所以更多的考生朋友是等着分数出来之后啊再完成填志愿的时间，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一年、三年、六年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放松的时刻了。不过温馨提示，高考结束后，家长和考生们焦急盼着能早日知晓分数，这时候不少不法分子也蠢蠢欲动，打着提前查分的幌子设下重重陷阱，而这类诈骗千万不要上当。比如说第一种叫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无权也无法篡改。第二，所谓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种诈骗，可能很多朋友听过，骗子冒充教育部干部、高校招办的领导，谎称掌握专项计划呀、预留补录啊、内部指标啊，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叫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的最新诈骗技术 AI， 所以你说这个科技赋能到底是好事坏事啊？科技可以是利弊双端的。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可以使用 AR 技术指导考生的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啊，均无法获得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这种服务，我们觉得是不可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盲目依赖。警方再次提醒，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多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也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合肥市的高校扩容的信息。安徽大学未来学院的项目，2000余名建设者正抢抓工期，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推进，预计2027年建。

程投入使用。安徽大学未来学院项目选址肥西县紫云湖西侧，规划占地面积1100亩，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涵盖教学科研楼、智慧实验室、产教融合平台等现代化的设施，总投资55亿元。整体工程正朝着2027年建成投入使用的目标稳步推进。建成后，学院将形成近2万人的办学规模，下设多个学院和学科集群。打造未来你理念加未来技术，实施校企深度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计划，新设置一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连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并将新建一些创新平台，为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和发展机遇。而这样一个重大项目推进，不仅显著提升安徽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也将依托学科优势、科研实力，为合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不过我们说今年的这个学子朋友不用担心，因为有些更多的高校虽然不是我们合肥市区比如说外地的，你也可以去参考结合您的个人意愿以及报考情况进行选择。关注完了高考，我们再来关注到中考中考同样是本周周日开考。那就在昨晚，合肥市教育局根据工作安排，2026合肥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的实施办法在各学校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已经发布，家长可以自行查询。第一个是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2026自主招生的实施方案。那这所学校集聚合肥一中、六中、八中的名校优势的管理团队、师资队伍和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融合，精准的规划小班教学项目化和个性化。那招生类别，大家听好，主要是科技类的，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青少年信息学、青少年电脑机器人。招生计划35人，具体详情大家可以登录学校的官网或者拨打电话那么主要是科创方面的人才。那这是合肥市的实验中学当然还有很多你包括像这个八中的枫林路校区，对吧？九中的艺术类人才，二中三中都有，所以大家可以登录各个学校的网站或者公众号，已经于昨晚相继发布。再来看到合肥一中也发布2026杨振宁班国防教育班的招生实施办法。杨振宁班面向合肥市招生40人，国防教育班面向合肥市招生50人。杨振宁班是合肥一中和中科大共建，2026纳入市区普通高中提前批次招生，面向合肥市区招40人，校区一中瑶海校区。当然初中阶段学业成绩要优秀那么包括这个中考的分数等等吧，历届的初中毕业生总数的1.5%确实是兼中取兼，优中选优。报名时间为6月16号的下午到6月17号，就这2天，地点是合肥一中瑶海校区经方楼1楼中庭，将于6月19号正式公布名单那么这是合肥一中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包括合肥一中还有一个叫国防教育班听着名字大家就明白是以国防教育为主，也是提前批次招生，面向合肥市区招生50人。那具体包括中考体育考试成绩必须是57分以上，那重点这个学校是培养热爱军事、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学生朋友。报名时间同样为6月16号的下午到17号，那具体呢是公示时间也会逐一的进行公示。电话您可以记好，这是合肥一中的招生咨询电话6291-0025，6291-0028，或者登录合肥一中的公众号进行详细查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最近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合肥市紫云山中学项目的批前公示。合肥市紫云山中学项目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万泉河路和安徽路交口的东北角，总建筑面积57576米，包括教学综合楼、图书馆、食堂、风雨操场、宿舍等主体建筑和地下室室内外装饰工程、标志标牌工程、智能化工程、室外大门、围墙、道路、运动场、综合管线等配套附属工程。
那建成之后也可以为合肥再提供一所中学教育资源，我们敬请期待。

0: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自从他开展学习教育，蜀山区锚定高质量发展的导向，紧扣产业体制的主线，紧盯企业发展诉求，出实招，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服务，赋能实体经济，以可感知、可落地的实干实绩，扎实打好产业升级、惠民利民、高质量发展的政绩大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蜀山区锚定高质量发展导向，紧扣产业提质主线，紧盯企业发展诉求，出实招，优化营商环境，优服务，赋能实体经济，以可感知、可落地的实干实绩，扎实打好产业升级、惠民利民的高质量发展政绩答卷。
2: 在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链上蜀经开政企茶叙会金融服务专场对接暨兴泰控股2026年度创投城市计划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吸引了辖区众多企业的参与。活动聚焦科创企业发展需求，推动金融资源与实体企业精准匹配，为辖区优质科创企业搭建资源对接、政企互通、共谋发展的优质平台。
3: 通过这一次金融专场的活动，园区事先摸清楚了企业的难处，精准找到了对应的机构，特别在现场面对面的进行答疑和交流，帮助我们企业加速了融资落地，非常务实。
2: 作为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培育的优质科创主体，安徽彭公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区域深耕科创赋能，抓实产业培育，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该公司长期专注于超高压水射流清洗装备与水下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制造与应用，深耕船舶、化工、水利等多个重点领域，为行业提供专业化、智能化维保整体解决方案。
3: 拿去年我们申报这个规善企业这项事情来说，园区专门组建了服务专班，全程跟进，逐项呢帮助我们企业申报各种材料，补齐短板，在专班的精心辅导下，我们企业顺利地完成了这个申规的任务。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扎根蜀山经开区，扩产能，抓创新，提升我们企业竞争力。
2: 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护航。在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常态化开展18项核心行政审批业务，精准匹配企业项目建设、科创发展、生产经营全流程需求，并通过深入推进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持续深化减环节、减材料、减成本、减时间、增便利5项改革，以制度创新、流程再造破解企业办事难题。
4: 我们呢，对一些重大的产业和重大的企业，我们会提供一个全程跟踪的服务，然后让企业免去了很多填不了呀、不会填的这样的烦恼。我们现在也提供一定程度上的融缺办理，有一些材料我们它只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然后去补齐，那我们就可以先办先批，让企业不会因为少一个材料而停下来，让项目不会因为少一个章子而进行不下去。
2: 一系列务实改革举措让政绩成效充分体现在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产业升级上。如今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工作已全面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审批环节持续精简，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靠前办、承诺办成为服务常态。创新推行的拿地级开工服务模式，为辖区重大项目配备1:1专属服务，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全过程难题，有效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真正以政务服务软实力筑牢区域发展硬支撑。
5: 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企业发展、产业提质论实际，坚持服务跟着产业走，要素跟着企业走，锚定园区环境科技、跨境电商等主导产业，加强党建引领，依托产业链党建联盟，把卫企服务嵌入产业链培育的全过程，举办链上蜀经开政企茶叙会，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政策宣讲等活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0: 再见，合肥168中学的北燕。

0: 湖校区迎来关键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到位，首栋 A1 楼顺利完成结构封顶。
1: 近日，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到位，首栋教学楼 A1 楼顺利完成结构封顶。该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西南角，包含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等。首栋封顶的教学楼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可满足1000余名学生的学习需求。
2: 自2026年3月16日开工以来，仅用时2个半月便完成首栋楼封顶。当前教学楼、国际创新楼主体结构完成60%，宿舍楼及综合楼完成40%。
1: 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眼下，这里每天有5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全力推动工程进度稳步推进。
2: 预计8月底项目实现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合肥高新区优质教育均衡布局，从规模与质量双重维度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0: 力就这样清零了。随着昨天18:15的生物考试宣告结束，2026的高考落下帷幕，而这段时间是学子们满分快乐上线之时。
1: 高考前最后搞个小卷毛，我要当网管，我要不打游戏不打工，
2: 想在奶茶店里面打工，因为可以喝到很多奶茶，
3: 出去唱歌，出去吃饭。
4: 准备去学个吉他，
5: 我想学舞剑，我觉得好帅啊！
6: 世界杯还有什么五 A 七月大师赛都要开了，我要看一些这些比赛。
1: 我的愿望是能够用自己的脚丈量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7: 机票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0: 这是你们青春最美好的时候，18岁，人生刚刚开始。不管考得如何，前路为你们敞亮打开。好，我们再来关注，说到厨余垃圾，有人会觉得又脏又臭啊，这肯定是废物。可在合肥，通过硬核的黑科技，这些废弃物不仅能发电，还能摇身一变成为航空燃料，真正变废为宝。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8: 说起厨余垃圾，有人觉得只是又脏又臭的环境负担，可在合肥，通过硬核黑科技，这些废弃物不仅能发电，还能摇身一变成为航空燃料，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9: 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即将开启一场神奇的蜕变。作为安徽省首个实现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并网的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消化22万吨厨余垃圾，让垃圾从环境负担变成了绿色宝藏。
10: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先会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包括一些金属，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这些沼气呢，再经过我们的沼气发电机组转换为绿色电能。
9: 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厨余垃圾不仅能发电，还能炼成航空燃料。该技术适配不同垃圾特性，高效分离提纯餐厨油脂，再经过深加工后转化为航空燃料。
10: 从餐厨垃圾里面提取的废弃食用油脂的一年的提取量约在3000吨左右。这些废弃食用油脂呢，基本上大部分全部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未来的这种生物质燃料，像我们这个工程机械上使用的生物柴油，还有这个我们航班上使用的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
9: 从令人头疼的垃圾到成为清洁能源，合肥用硬核科技探索厨余垃圾处理新方法，既守护了生态环境，又推动了绿色循环经济发展。

高考就这样结束了，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很多专属福利即刻生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八月底，安徽省内一大批知名景点是面向应届的中考高考考生免门票，有的景区还对随行人员打折。那像天柱山景区是率先对外宣布天柱骄子月全国

0: 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整整84天超长福利。在活动期间，天柱山的主峰、山谷流泉两大核心景区门票全免，不设门槛。针对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全日制在校生、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和全国在职教师，所有免票人群需在游览中心现场购买5块钱的旅游意外险。另外，来到三河古镇，这也是春晚的取景地之一。从6月9号到8月底，凡参加2026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免费参观三河古镇景区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像九华山景区，从6月9号到8月31号，也是免除五A级景区的九华山的门票，针对中高考考生朋友。除此之外呢，来自安徽黄山，从6月10号到8月31号，西递红村、木坑竹海、南平、塔川卢村、平山等七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夏季中高考考生免门票。上述景点还同步对全日制应届大学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免票。像黄山风景区、唐磨、花山迷窟、太平湖、新安江山水画廊、熊村齐云山、赛金花的故居以及芙蓉谷啊，这些景区同样是参与的。在六安舒城县境内的 C 级景区万佛山，从6月11号到8月底，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可免景区门票，随行两人，门票5折。苏州县萧县的 C 景区黄藏玉也对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免首道大门票。所以这是满满的福利，而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哎呀，全世界都在围着我转啊！是的，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就像刚才那位男孩所说的，我的梦想是用我的脚踏遍全中国。你们读了万卷书，也该去行万里路。说到黄山风景区，他们从6月11号上午9点钟的东大门和东海索道即将对外开放运营。具体是6月11号到11月30号，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17点，周六周日小长假6点半到17点40，这是夏令时。冬令时是12月1号到12月31号，8点到4点40。预约量如果较大的话，运营时间可能会调整。目前黄山的东大门到东海索道上站之间暂无登山游步道，东海索道是该区域出园的唯一交通方式。那广大游客玩的时候呢，提前规划出园计划，以免影响行程造成损失，也要按照景区规划建设游览路线行走，严禁进入未开发区域。当然，因为黄山景区的首道门票是比较难预约的，所以朋友们记住啊，一定是微信当中搜索黄山旅游这几个字儿啊，进入之后进行预约门票，购买索道票。那此次开放的是东海索道，又是全新的体验了。合肥地铁站不仅是一座流动的空间，它更是城市的会客厅，在这儿能办很多事儿。比如说合肥地铁站能够办理身份证，最近合肥地铁又上线身份证的自助办理服务。
1: 换证高峰来了，约295万合肥人身份证即将到期，合肥市推出就近办、上门办、零跑腿、一次办等贴心措施，
2: 欢迎使用居民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
1: 现在地铁站也可以自助换证补证了，就是
3: 这样，现场比较方便快捷。
4: 我的证正好要到期了，正好要路过这里，非常方便。爱装了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
0: 你说我在明天。家门口地铁站能办证，除此之外，家门口还能锻炼啊，锻炼零负担，不像以前动辄办个上万元的健身卡，可是一直没有去，或者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合肥有这样一家健身房，一天只需要1块钱，包年只要360块钱。
5: 1块钱可以买到什么？1块钱在这里可以健身一整天，
6: 然后线下是七季，然后土聚回，
7: 这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8: 离家特别近，大概5分钟就能走过来了。
9: 训练有公益指导，不用担心受伤。
10: 特区给我们提供场地，然后我们来服务周边的群众，让更多的人走进健身房，参与到我们社区健身这样一个项目中来。
0: 最近，我们的合肥的各大旅游景区推出惠民措施，安徽博物院

0: 同样推出很多的好展品、好展览，一直在整个暑期限定，可以在这儿感受镇馆之宝。最近动物大迁徙的生灵百态，安徽博物院的珍藏展品已经开始上线了，在这儿你能看到很多的飞禽鸟兽，展览一直持续到8月30号。
1: 你知道吗？古人也有自己的动物世界，在不同的时期会看见动物这一个图腾啊，还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想象啊，还是观赏的一个性质。希望让安徽的青少年来看我们安徽的镇馆之宝里面动物的一些形态，留住孩子的一个视角。
0: 生灵百态展在安徽博物院会持续到8月底，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又有好去处，既学知识，同样增长眼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上半段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和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进入百姓故事，并且开通热线接听您的电话。稍后见。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辣家常，进入后半段。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一点到两点与朋友们点播相约，我是袁莹。进入本周的百姓故事，我非常喜欢这个单元，因为能够去搜罗和搜刮很多新闻，然后跟您生活有关的感兴趣的，不管年龄跨度，我们共同品鉴。今天的名字叫人均不过百元的地道风味，最近成了逆袭大城市的顶流美食。您猜猜吧，八大菜系是哪一大菜系啊？食材、味觉、做法以及特殊味道的记忆，他们将一起构成能让人记得住的这种菜的模样，也成为下一个风口之前，它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个菜品可能您没想到，因为人家压根不是八大菜系，它就是广西菜。如果请你说一道最熟悉的广西菜，很多人脱口而出螺蛳粉，说完觉得有点抱歉，毕竟螺蛳粉是因为方便食品的形态和充满争议的味道而在外省走红，它是小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式菜品。稍微有些阅历的人可能会想到啤酒鱼，因为桂林的啤酒鱼很有名，作为各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桂林、阳朔、漓江满条街的啤酒鱼大排档曾让这道菜为游客所熟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在前往广西之前，先来上海和深圳看一看。想了解广西如何能从餐饮行业的先锋城市开始逐步走向全国，只是跟已经遍地开花的云贵川相比，广西菜可以说是小众之中的最小众，即便是在一线城市，新派的广西菜餐厅也是屈指可数。就拿上海桂芭蕉餐厅的创始人莫美霞，2022年打算创办广西菜餐厅时，他对上海全城的广西风味做了摸底，除了一些小铺面或者专门卖螺蛳粉、桂林米粉的小店，人均消费超过90块的广西菜餐厅数量为零。他说，大家对广西菜的印象就像是螺蛳粉一样比较便宜，主要的原因还是广西菜各个地方差异性比较大，无法聚焦特点，所以很难形成商业化的传播。莫美霞是广西宾阳人，他向我们分析，总体而言，广西菜可以按照分为东甜、西酸、南鲜、北辣四种特点。广西是一个地理环境特别丰富的省份，桂林的北面临着湖南，所以辣，东面梧州、玉林接着广东，所以可能甜，是传统的两广地区，而西北是挨着云贵的山区，有少数民族特色，所以酸。西南接着越南啊，包括钦北坊，也就是钦州、北海、防城港，是北部湾地区，以小吃海鲜为主，各地餐饮皆不相同。另一方面，餐饮体系的分散又意味着它的味型多元。为餐饮品牌进行战略咨询的人说，这一点让广西菜具备了被持续开发的潜力。再加上广西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少数民族元素带来的新鲜感，让它自带正在流行的山野风基因。一些餐饮行业观察者就此分析到，广西菜将极有可能接棒云贵川，同时超越江西、湖南这些以鲜辣、油豆、油辣为主的传统菜系，成为下一个投资者追捧的地方菜黑马。广西菜从菜品上看依然存疑，也就是说到底怎么去创新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从北上广甚至合肥，我们吃到的广西菜到底正不正宗呢？相信很多人会跟我发出同样的疑问。我们首先从柠檬鸭开始。虽然新的餐厅不多，但在上海就已经能感受到山清水秀和植物芬芳的广西意象。桂芭蕉餐厅的新店开在黄浦江西岸，入口处是用毛织物编出的一整面绿色植物背景墙，吧台顶

上挂着一条藤编的巨龙，代表广西正月里的炮龙节。藤编技艺是广西博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常用在国际品牌的订单上去做奢侈品的。而莫女士在上海的一家大型餐饮集团工作多年，以前管理的是西班牙菜和泰国菜餐厅，这次做广西菜，很希望能够借鉴西餐厅洋气的审美，比如喜庆的柠檬和菠萝，就如同样能代表广西香料的植物，把它们做成干花来装饰，可以扭转人们对广西菜总是土土的民族风的印象。莫美霞说，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广西菜在上海这样的洋气大都市打开局面。当然，扭转民族风印象只是第一步，菜品是否有特色，同时能否让更多的食客所接受，这才是最重要的。贵芭蕉的主厨吴建斌在筹备开店时就觉得一定得做南宁的柠檬鸭。这道菜诞生于1980年代南宁郊区的高峰林场，创始人甘祥胜当时为了调和南来北往的游客口味，在店里制作的白切鸭基础上添加腌柠檬，腌柠檬独特风味一下子就让这道菜跳脱出来，成为南宁菜的代表。吴建斌说，广西人这做柠檬鸭只认本地江河里养的绿头鸭，而不是那种肉鸭，必须是180天的绿头鸭才最好，这样口感最清甜。现在人们仍认为高峰林场的柠檬鸭最好，一是因为那里的店铺都是专做柠檬鸭的单品，因为有销量保证，鸭子能做到现杀现吃；二是高峰林场在南宁的郊区，有条件用柴火大灶，于是柠檬鸭锅气更足。只是啊，这绿头鸭到了上海有点水土不服。其实柠檬鸭的前身是白切鸭，它具有白切鸭肉质厚的基因，口感上更带着两广人的喜好。我们吃鸭比如说坚韧的口感，上海人觉得太硬了，这一点不意外。像去年9月跳水运动员全红婵的哥哥全进华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制作湛江老家的白切鸡，结果遭到岳云鹏和淮扬菜大师的评论质疑，觉得做的口感偏老，水分不足。全进华说，不懂吃的人那只能吃30天或60天的鸡啊。他的说法得到两广网友一边倒的支持，足见在吃鸡吃鸭这件事儿，南北方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吴大厨呢特别坚定，他说一定要把绿头鸭带到上海。直到他在后厨花花绿绿地摆着一桌配料，这才发现自己可能找错方向了。翠绿的小葱、芹菜和水灵的新鲜杨桃切片，腌制后的或淡黄色或乳白色的配料，以及捣成酱状的草灰色腌柠檬，另外配上广西的酱油、腐乳啊，这种内在酱汁儿，他们在提前焖过的鸭块前后哗啦啦的一次入锅，并且大火翻炒。后半程吴建斌大厨再撒下大把新鲜紫苏叶，所有的辅料我们似乎都看不懂。好，那率先品尝的是腌制的柠檬，因为配料中有些没被切碎的混杂在鸭肉中间，单嚼一块柠檬咸，但更为要紧的是酸。吴建斌说，柠檬鸭最核心就是腌柠檬，腌3年以上才能用，否则香味和酸度都不够。第二重要的配料是南宁人最爱的腌山黄皮，这样一种在山间的野果，山楂大小，黄色的表皮常常布满斑点，所以被叫鸡皮果。南宁特别喜欢把山黄皮洗净去核，腌入罐子，做成不同风味的酱料。而山黄皮味道特别酸甜苦辣咸，它好像全部都有。就这样一道复合多重味觉的柠檬鸭的滋味，让普通人完全不懂，我们对广西更加心驰神往，这很能代表广西菜的特点。上海的另一家广西菜餐厅叫客广和味的主厨就说，可以跟贵州来对比，贵州的酸汤主要用番茄来熬，汤本身发酵成酸，但广西酸汤是食材发酵之后加入到汤里，所以贵州酸汤更加浓郁圆润，广西更尖锐一点，来自植物本身的清新味道更足。敢于和善于运用非传统的植物食材，让广西菜的面貌看上去非常有趣，仿佛进入植物园。比如在深圳的八桂广西菜餐厅，一道招牌的脆皮鸡居然用到茉莉花，创始人看过先从广西衡州得来的灵感，

广东有清远鸡，海南有文昌鸡，广西人非常爱吃鸡，需要找到代表作。那衡州是全国著名的茉莉花之乡，茉莉不仅入茶，运用得当，它的芬芳气息还可以和鸡肉完美融合。其实脆皮鸡本身做法并无特别，吊炉烤和高温淋油都是两广常见做法，但鸡肉提前腌制，用到茉莉花干混合的椒盐，在上桌后撒上炸过的茉莉花干，确实很特别。已成为网红的广西的水果百香果，现在更是很多餐厅的熟面孔。百香果如果仅仅是作为饮品，那并没有什么特别。在广西把百香果做成酱来拌凉菜，您听过吗？广西菜当中把浓香水果做成熟菜，比如南宁标杆性的广西餐厅桂小厨有一道有意思的百香果排骨，百香果制作的酱和清甜的麦芽糖一起作为炖排骨的酱料，直至收汁儿，摆在一盏盏用百香果皮儿做的小托盘上，看上去有点猎奇，因此让百香果又开味儿才有好吃。在中国的水果主产地广西聊水果入钻的话题，其实甘蔗肯定比百香果听上去容易得多。在南宁的很多菜馆当中，甘蔗还能跟罗氏虾一块做菜，您听过吗？甜甜的奶香味配着虾的清甜，特别好吃。广西是中国香料和药材的重要产区，广西人因此特别善于使用香料。香料最经典的使用呈现在桂林米粉里，都说卤汁是桂林米粉的灵魂，原因在于里边各种香料的搭配。广西人用香料讲究君臣佐使，这不就是中药吗？君料是主料，比如桂皮是清香型的香料，如果以它为打，像八角这样浓郁的香料就要变成佐料或使料，只要一点点，不能喧宾夺主。香料一直是菜品中的隐形功臣，它的贡献越大，意味着它将锋芒藏得越好。炖肉广西人放香料，炖汤广西人同样会去放香料。

再把目光聚焦到平陆运河所在的北部湾地区。广西离北部湾地区的防城港青州比较近，北部湾的海鲜是一个更有潜力的方向。夏天的夏日美食，到这个地方的广西小虫东兴，那里的近海小海鲜印象特别深刻，只是当地的做法显得粗糙了一点，有点像普通的两广菜餐厅一样，更普通更贴近老百姓，更多是精致的北部湾小海鲜。最不能缺的品种是泥丁、沙虫、鱿鱼。长条形的泥丁，顾名思义，在泥滩当中制作，第一步要把它从里到外彻底清洗掉体内的泥沙。除了清洗，泥丁的血要保留，这是清北方地区的人才懂的做法。泥丁血是高蛋白，没有它泥丁汤没有灵魂。制作泥丁汤分秒必争，泥丁血先下锅煮沸，泥丁只需10秒，此时汤汁已经煮成神奇的乳白色，泥丁吃起来非常脆嫩。沙虫是北部湾比较昂贵的食材啊，舌尖中国曾经报道过，但是却和泥丁一样异曲同工，体型更大，身上有比较明显的条纹纹路。清北方地区的人吃沙虫，既吃新鲜的，也会吃晒干再做的，然后上锅蒸45秒，沙虫晒干后再和盐粒放一块平锅炒，同样好吃。

0: 很多人还知道南宁以老友二字著称，到南宁都是老友，老友粉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过，讲究是现点现做现吃啊，当然里边可能外向不是特别好看吧，但是确实好吃。还有老友鱼啊，里边加了太多的香料。除此之外呢，老友当中的酸笋和豆豉的味道也会让大家口味大开，也具有极强的辨识度了。广西菜能否被外地市场认可，还有一个需要审慎做决定的因素，到底要不要保留螺蛳粉的臭味儿？爱的人非常爱，讨厌的人恨之入骨啊。好，我们稍后接着聊神奇的广西菜。我们来迎接一位线上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刘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1: 我就问了一个事，那个南瓜是黄的，怎么变成青的了？可能吃了。
0: 变成青皮了。您放多久了？
1: 放有恐怕得有月把了。
0: 也没有切开对吧？
1: 没有。
0: 哦，买来的就是黄南瓜，对不对？
1: 对。
0: 这块你还是要看有没有腐败和变质。如果说你看这瓜啊，就是外表啊，已经腐败和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它为什么对它为什么会反颜色会变啊？就是黄变青，这是因为我们南瓜皮儿你不是放在室外的吗？对吧？温度比较高，它可能发生了一种化学反应，所以说变绿了。
1: 对，它为什么会就放在那个北凉台告子里？
0: 但这个天太热了呀。
1: 嗯，
0: 对，我们建议，如果说已经买了很长时间了，也已经变绿了，我们建议就不要再吃了，万一吃生病多不好呢？
1: 哦，好，
0: 对吧？
1: 我就问你这个事情。
0: 对，但如果说你能看到它都腐败了，那肯定更不能吃了。虽然
1: 不烂可能吃
0: 了，我建议不吃。
1: 建议不吃了。
0: 对对，因为它放在室外，长期接受光照。所以说表皮会积累叶绿素，所以说会变绿。但是你看合肥前段时间还是梅雨季节嘛，对吧？就雨水比较多。我们可能看外表它没有烂，但是我们不能确定里边是不是腐败变质了。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因为一个南瓜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对吧？对，万一吃生病了不太合算。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再见，谢谢。温馨提示，夏天啊，很多东西冰箱不是保险箱，室外那更是大熔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妥善保存食物，尽量少囤，随买随用。热线是163509333，继续为您开通，欢迎继续拨打。刚才聊到这个酸笋、螺蛳粉的这臭味啊，其实广西人开餐厅到了北上广，本来是不太敢把螺蛳粉的这个臭味真正带过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啊，不带过来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好像缺了一点味道。哎，那后来他们想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找最好的笋用山泉水泡，同时控制腌制的时间，另外还会加红糖，这样几乎可以完全去掉人们刻板印象里螺蛳粉的臭味。酸笋在使用前进行煸炒的环节要煸炒彻底，这样酸笋基本没有什么特殊味道了。其实啊，螺蛳粉这个单品在广西的餐厅不常见，并不是因为臭，而是一碗汤粉更适合去专门的小吃店，而且汤粉不适合几人分食，汤汁容易溅到身上，影响就餐体验啊。所以你现在可能真正的这个广西餐厅你是吃不到螺蛳粉的啊，除非是那种融合餐厅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用别的菜替代替，你比如说用螺蛳粉的汤底可以来煮鸭脚、石螺、豆泡，对吧？其实也能吃到螺蛳粉的口感，只是不再会溅到身上有油污了。去粗取轻也罢，结合时代也好，我觉得这是融合的表现。可能曾经在离我们非常远的广西，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地方，也很少人知道螺蛳粉产自这里。但这随着时代的变化，互联网的发达，人们对更多味觉体验的感受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菜品飞出大山，走进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完全走进呢？不一定，所以融合至关重要。但如果你就要吃那种山野滋味，那就走进大山，走到里边去尝真正的广西菜。

就像有人爱吃香菜，有人嫌弃至极。饭菜刚端上桌，有人精准下筷，不是夹肉，而是把香菜一根一根剔得干干净净，连味儿都不想沾。甚至在点餐过程当中会特别说不要香菜，老板会特别问要不要加香菜，你会说请别放。可能这就是有的人讨厌螺蛳粉，有的人不喜欢广西菜，有的人甘之如饴的原因。可这样一个嫌弃他的东西，确实我们却缺失天然抗炎的帮手。一项最新研究，经常吃香菜和薄荷这种香辛蔬菜，能有效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这是2026年的3月，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刚发表的文章。香菜、薄荷这种叫香辛蔬菜，让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

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高免疫力，辅助减重，还能养护肠道。但是我要你完全接受好像不太可能，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过如果你爱吃香菜也比较好，香菜虽好，有些朋友其实不太适合吃，比如说过敏体质、光敏感体质人群、孕妇、哺乳期的特殊人群啊，因为香菜的辛酸行气能力比较强，还有正在服用某些特别药品的朋友，比如说加药片、降糖药片、抗炎药片，如果有过敏的反应，您要遵从医嘱。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明天周四同一时间我们与您电波继续相约，明天见。 Thank you.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安徽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我省将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接访活动，合肥市集中接访时间为6月12号14点30到17点30，接访人员为全市各级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意识协调机构负责人、部分意识协调机构成员单位负责人。昨天，安徽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完成。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指引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民事和行政纠纷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准确性、规范性，以更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实查明和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标准，有力保障有关案件公正高效审理。6月9号是2026年世界认可日，市场监管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9号公布，2025年度中国软联通发展指数得分为62.46，较2024年增长0.07；质量认证活跃度指数为73.11，较上年增长0.58。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此外，欧盟还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国际足联8号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据报道，阿尔坦是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52名主裁判之一，持有效签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新城控股集团了解到，公安河17工程正式完工，显著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公安河是合肥东北部一条重要的城市支流水系，工程聚焦改善水质、修复生态、提升品位的核心目标，多举措开展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已开通查询，即日起，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当地时间6月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以色列当日已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卡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伙伴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伊朗足协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即14号，飞抵美国洛杉矶。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

0: 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1: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哦，来自调频 FM881 合作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在刚刚收盘的亚洲股市啊，我们看到了韩国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盘中超跌了4%，韩国的KOSPI 指数下跌到了2208.44点，跌幅也是达到了2.57%。日经225指数开盘下跌了501.28点，跌幅是0.77%。软银集团的股价一度大幅跌了8%。另外，我们的上证指数跌了0.42%，报3993.23点，再度失守4000点。另外呢，深成指跌了2.06%，科创指跌了0.78%，创业板指跌了0.27%。这轮波动啊，并非只在亚洲市场发生啊。前一夜美股的科技股已经明显承压了，投资者一边等待着 SpaceX 即将到来的史诗级 IPO， 一边呢从过去的涨幅最猛的 AI 的交易中撤退。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黄金最近在突然之间连续下跌啊，现货黄金跌破了每盎司4230美元，日内跌了0.77%，现货白银跌了0.9%，报64.972美元每盎司。国内的宏观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外贸继续超预期高增长。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增长16.9%，进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五月我国对美出口升至390.3亿美元，同比增长35.4%。芯片、电脑零部件、电子元件价格继续上涨，对出口金额拉动力也是在增强。国家信息中心先行指标显示，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展，

五月我国的经济稳中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的加快。五月呢，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额同比增长约五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央行召开第四次中巴金融战略合作工作组会议，会议讨论支持两国企业开立本币账户的具体措施，探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使用范畴，研究挂牌人民币和雷亚尔直接交易，支持中巴债券通业务试点，探讨加强双边本币支付系统的合作。港交所宣布呢，将指定股票指数期货收市后交易 T+0 时段，T+1 时段涨跌幅限制由现在的-5%扩大至-6%。合约包括恒生指数期货、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货、恒生科技指数期货等，但不包括恒生生物科技指数期货。另外呢，我们看到两部门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当中常态化部署应用。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护维修、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以及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场景。海关总署规范无人机及其相关物项的出口申报，自6月30号起实施。公告称，无人机及其相关的物资呢，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驾驶飞艇以及相关设备和部件、民用反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等系统。行业监测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的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呢，排行前10的车型已经全部为新能源车、燃油车历史上首次挤出了前10的榜单。仅4个月的时间，燃油车在前10榜单中从7款归零。那么，业内人士指出，燃油车正被加速挤出主流消费人群的视野，油退电竞已经从趋势变为现实。好了，看看时间15:16，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漫步金融街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共同的来关注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首先呢，在4000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到过啊，就是关于一直在徘徊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有网友调侃啊，高考哪有 A 股难呢？还有一些手握老灯科技股的投资者表示，4000点以下才是老股民的舒适区。调侃归调侃啊，我还是想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近期 A 股的下跌呢，不是崩盘，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回调。我们看到整体的外围走势也都是如此啊，包括跟科技相关强相关的韩国啊，包括日经。那昨天呢，大盘重回到了4000点，创业板指和科创板的反攻力度也不弱，只是成交量前一个交易日呢少了1567亿，属于缩量反弹。不过这种缩量反弹在宽幅震荡的区间里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那今天呢，其实又失守了4000点啊，但是呢，下跌幅度对比日韩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坚挺的。对于这波调整呢，主要还是因为前期大盘涨得太猛太快了，很多热门赛道估值呢被炒得偏高，积累了不少的获利盘，部分的资金赚够了就止盈。那前海开源基金呢组织了一组数据能够佐证这一点啊。 A 股自四月修复以来， AI 硬件相关的行业大幅上涨，其中呢元器件涨幅近90%，通信设备涨幅近70%，半导体涨幅近60%，美国半导体和硬件涨幅也在40%-50%之间。再加上短期市场流动性情绪波动直接带动了指数的跳水，属于典型的高位降温。说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啊，美元的指数走强，资金回流，美国的担忧升温也会直接压制全球权益资产的一些估值空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我看多家机构也提到啊，美国的五月非农数据强劲，部分与世界杯赛事带来的服务业临时用工需求有关。财通基金呢在心理按摩的时候就是指出，这种由大型国际赛事带动的服务业扩张可能是一种脉冲式的一次性冲击，尚不具备持续推升中长期通胀的内生动力。换句话说，市场对加息的担忧啊可能存在过度反应。连续下跌之后呢，投资者最关心的自然是市场接下来会怎么走。从走势来看，大家不用指望立刻大涨反弹，也不用过度的悲观恐慌。短期市场大概率呢会进入震荡摸底的模式，一边消化前期的高位压力，一边等待市场的情绪修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的核心逻辑其实没有走坏。 AI 产业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国产替代以及经济稳步修复的趋势都还在，后续依旧呢有结构性行情的机会。基金公司普遍认为 AI 产业的基本面逻辑并未破坏，这一轮

衡调整更像是高位筹码的换手与再平衡，短期行情呢可能阶段的整理修整啊，之后呢再回到中长期的科技牛市主线。之所以说4000点是投资舒适区，是因为对散户小白投资者来说，真正的风险其实不是指数回调，而是高位追涨。在指数冲高回落啊，大家呢这个跟风进场的时候，成本高风险大，稍微一点点波动就容易被套，这才是最煎熬的阶段。而回到4000点后啊，优势也很明显，一是没有高位接盘的压力，大部分的板块估值逐步回归正常，不用再为泡沫买单，容错率也是很高的，即使短期继续小幅震荡也很难出现深度大跌。二是选股选机的难度降低，行情狂热的时候垃圾股题材股乱涨，新手很容易踩坑，回调后啊，真正有业绩有产业逻辑支撑的优质资产才会凸显，更容易会出一些靠谱的标的。那么从操作层面来看，连续下跌之后最忌讳两个操作，恐慌割肉和满仓梭哈抄底，把整体仓位控制在50%左右就可以啊，手里留有现金，后续大盘企稳反弹就有资金加仓，如果后续震荡调整，也不会因为重仓甚至满仓被套，陷入被动躺平的局面。另外，也别把钱都砸在热门赛道上啊 ！AR 硬件、高端设备、新能源这些高景气的赛道，调整之后性价比会更高，可以小仓位的分批布局。啊，银行、保险、化工、电力、煤炭这类的高股息资产，抗跌性较强，估值也处于低位，也要适当的配置。跌到4000点看着吓人啊，但本质上还是市场的节奏切换，不是行情终点。对于我们来说，不用被短期的涨跌裹挟情绪，控制好仓位，均衡布局，保持耐心，是震荡行情里的最好赚钱姿势了。好了，看时间15:31，来听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织密水质检测网，守护城乡放心水。为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巢湖水业按照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目标，持续加强水质管控，让广大城乡居民供饮放心水。饮水安全，水质为先。为全面提升乡镇居民生活饮用水质量，巢湖水业不断完善城乡供水一体化水质检测体系建设，结合乡镇供水区域人口分布及最新管网走向，在原有检测点位基础上科学优化，合理增设管网监测点，通过持续跟踪监测与动态筛选优化，实现对乡镇供水管网的检测全覆盖。同时在重点乡镇的关键管段布设水质在线仪表监测点，实时监控水质关键指标，全面掌握管网水质动态变化，确保水质安全稳定达标。管网水质检测管理是水质保障的重要环节，通过掌握管网水质动态，实现了从源头到龙头的全过程水质管控，有效提升乡镇居民生活饮用水质量。下一步，巢湖水业将继续坚守民生保障初心，持续强化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的水质管控，健全乡镇水质管理长效机制，精益求精做好安全供水各项工作，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

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好，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最后的一小节，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一些投行方面的消息啊，也是一些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些点。首先我们来看到机构的最新观点啊，中信建投认为呢，算力板块当前呢尚未达到中期大级别的切换目标，主要是短期再平衡的需求。中信建投认为，算力的板块加剧核心矛盾源于行业基本面具备绝对优势与

与交易结构绝对拥挤。从基本面估值交易结构整体来看，当前未达到中期大级别切换的标准，那主要呢是短期再平衡的需求。那么短期市场呢可能大幅低开后快速企稳，总体呈现了科技跌防御涨的轮动特征。那中期看呢，海外的科技股企稳后呢，可继续布局算力环节的内部轮动，其他景气线索关注煤炭还有工业金属。另外呢，我们看到申万宏源证券啊，展望后市 A 股的六七月可能是拉锯调整期，先蓄力再突破，后续呢需关注事件窗口，包括像6月18号美联储的议息，那将是落实货币政策立场的关键验证期。后续的国内存储龙头上市可能构成短期资金供需扰动的窗口。另外啊，短期海外的科技股的波动增加，国内的科技相对来说性价比担忧在升温，行业的 ETF 和单一赛道主动的公募边际定价行情，潜在的波动率也较高。那六七月呢，可能是科技波动放大的窗口。那中期呢，依然看好 AR 的产业趋势主战场，继续关注光通信、PCB 以及储能、存储、燃机和算电协同。另外也要解释一下 PCB， 我们经常说到呢，它指的是这个硬质电路板，是电子元件器的这个支撑体和电器连载体，在 AR 和汽子和这个汽车电子等等的新兴领域需求是比较强的一个板块了。好了，以上呢是这个申万宏源证券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阐述的观点和分析的一些行情呢，都是基于目前行情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并不意味着对今后所有的结果做任何的保证。那投资需谨慎，希望大家呢严格把自己的钱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也是需要自己不断的学习，千万不要听信这个一些什么荐股的建议啊，像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从来不会进行任何股票的推荐，只会跟各位分析很多当下的局势和有利的行情。好了，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消防验收。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围绕 S1 线合肥段各站点和区间内的消防设施设备、建筑平面布置、安全疏散等方面开展验收排查。经验收组现场评定合格，6月8号，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正式向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项目制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标志着合肥市轨道交通S1 线合肥段顺利完成消防验收。昨天，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明天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东大门开放后，黄山风景区将形成四门尽开的局面。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民查暗访即将开展。8号召开的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要求，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昨天，美加墨世界杯中国3名裁判定妆照出炉，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3人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成为首个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国家。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3: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川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00。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志玲。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高考相关的话题。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正式落下帷幕，全市约 6.6 万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合肥多部门提前部署，密切联动，全方位护航高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天考场周围的暖心瞬间。
1: 点多钟，合肥考区八中考点已是人潮涌动，考生们手持准考证、身份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
2: 从容应对吧。我觉得高考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要敢于应对挑战，不要轻易被他打倒。我希望

0: 正常发挥对我来说就是超常发挥。
1: 据了解，今年合肥市高考报名人数92457人，全市共设6个分考区、58个考点、2342个考场，其中市区设4个分考区、37个考点、1084个考场。
2: 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说，孩子辛苦了，你只要全力以赴，所有的结果都是最好的。
1: 在高考考点的设置上，我市选取的都是交通条件便利、噪音干扰较小、硬件设施齐全、考务经验丰富的学校。此外，相关部门也全力做好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在42中考点，很多家长都表示道路交通状况非常好，
3: 一路畅通，我们无障碍的直接直奔考场，
4: 就是那个畅通交通嘛。了解了这些情况，有什么情况就是其实可以找交警。
1: 合肥市42中考点地处长江中路，门前交通繁忙。为了保障送考车辆顺利抵达考点，交管庐阳大队安排2组警力提前到岗，设置警示牌和隔离桩，划定送考车辆的上下车位置，在保障考生顺利抵达考点的同时，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5: 就在长江路与满山路，就是我们的小东门，有警力在那控制车流，在我们的前面的90桥也有安排的警力对那个车辆的疏导，让它快速通行。
1: 为消除事故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多名警力在考点两端的路口值守，一旦发生检疫事故，可做到快撤快处。同时，交管与城管、社区及辖区派出所密切联动，有序引导人流车流，维持现场秩序，给考生让出绿色通道。
5: 考点周边我们也设置了多名警力，对考生家长的劝离和学生进入考场进行一个保障，让他们安全通过。
1: 考场外，城管部门因地制宜设置爱心驿站，为陪考家长提供纳凉休息、遮阳避雨、便民饮水等基础服务。
4: 我们来的也比较早，你看站时间站长了，肯定还是有点累的。这个也是要感谢这些部门的。
6: 高考这几天，我市各考点外人头攒动，身着旗袍的家长亲手栽种向日葵的市民，带着弟妹前来送考的一家人，还有用心手做礼物的妈妈，一个个暖心的瞬间汇成了一幅动人的风景。
1: 陪考是家长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少家长在穿着下了功夫，为孩子送上真挚祝愿。考场外，一些身着旗袍的妈妈颇为亮眼。
7: 有2个星期了吧，颜色上我们主要寓意就是旗开得胜，指定能赢吧。
8: 我在孩子中考的时候穿这个衣服，然后当时考得还行，然后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好好学，到高考的时候还穿这衣服，就超常发挥，考得顺利吧。
1: 一些家长还亲手准备了礼物，一针一线缝下了满满的疼爱与期盼。
9: 自己勾的，刚开始比较笨拙，搞了好久，给孩子做点事吧，就是希望孩子今年考个好的成绩。
1: 人群中还有不少拿着向日葵的家长，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向日葵许多还是家长亲手栽种的。
10: 这是我自己种的，我是今年的3月20号种了第一批，然后3月26号种了第二批，然后历时3个月，每天看每天看。这一株的话是今天早上，然后希望它然后开门红，一举夺魁。
11: 从老家种的，特制种的，我2个孙子都要今年高考，来为他加油打气。
1: 陪考路上不止父母身影，弟弟妹妹齐上阵，全家总动员，一起为考生加油鼓劲。
12: 祝姐姐金榜题名，一举夺魁！祝姐姐一举夺魁，马到成功！
13: 加油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1: 满满的心意与祝福汇聚考场之外，愿每一位考生不负努力，从容应考，圆梦今朝。

0: 建设发展，一块块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边角料地块被遗留下来，星星点点分布在街头巷尾。这些闲置的空地不仅拉低了人居环境品质，也成了居民们的烦心事儿。怎么盘活利用呢？那可是一篇大文章，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海区玉溪路南一环至铜陵路桥下灰色地带实现了涅槃重生，不仅巧变成便民停车场，还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区，共设置机动车泊位82个，非机动车泊位400个，有效缓解了周边居民的停车压力。
2: 我们原来车全部是停放在那个菜场的外面，刮风下雨啊，都是比较麻烦。现在自从在这个桥下以后呢，现在感觉到特别的方便。
3: 我们也经常收到居民跟我们反映讲，接小孩或者买菜的时候没有地方停车，所以讲我们就联合街镇开拓这个桥下空间。
1: 同样在新安江路与河县路交口的东北角，很难想象数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黄土裸露、菜地连片的闲置地块，如今已变身公共停车场了。
4: 原先呢是一块空地，它规划呢是教育用地，由于这个学位的调整呢，短期内是无法实施建设的。区委区政府呢，为了避免土地的闲置，决定将其进行临时盘活。
1: 经过路面碎石硬化及其余区域平整绿化，改造项目于2026年1月30日试运营，新增150个停车位，有效缓解周边停车压力。
5: 停车场改造之前环境不太好，然后夏天的时候甚至有人往里面扔垃圾，然后味道特别难闻。后来呢，经过改造之后环境变好了，场地也变大了，现在我们停车非常方便。
1: 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姚海区从规建管三个方面靶向发力，将全区80个闲置地块科学划分为6大类别，实行分类推进，梯次落地。目前36个地块已完成建设提质，38个地块加快施工推进，6个地块开展深度谋划。随着一块块零星空闲地块的开发利用，昔日灰色地带正变身为服务民生的活力空间。
0: 疯狂痴迷网上所谓的内部投资理财平台，妄图通过这种方式赚取更多的金钱，谁料就陷入了骗子提前布好的陷阱当中，账户被冻结，资金取不出来，最后竟然相信骗子说的可以通过送现金到指定地点来解冻账户。近期家住在包河区的王女士啊，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1: 今年5月下旬，长丰县公安局双凤派出所接到网约车司机报警，称自己从包河区送一名女性乘客到双凤经开区内一偏远区域，疑似带了大量现金，怀疑该女子遭遇诈骗。
6: 是不是给别人送钱还是干什么？
7: 你俩傻了。
6: 比较紧张，然后对公安机关的询问比较回避，不是很配合。
1: 该女子一直在现场徘徊，引起出警民警的注意。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在现场多处寻找，最后在一个拐角处发现黑色包裹。
8: 这是钱吗？
9: 有点像，不知道。
6: 在门的一侧放置了一个黑色的包裹，然后在门的另一侧有一个这个微型的一个这个摄像头。
1: 在对现场进行证据固定和线索勘查之后，民警打开这个包裹，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
6: 打开这个包裹，发现里面有这个7000块钱的这个现金是散着的，还有35000元的现金是用黑色塑料袋拿胶带封好。
1: 随后，民警准备将包裹以及摄像头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之前在现场遇到的那名女子突然拦住警车：“
6: 是钱给你的？
7: 是我的。
8: 那你上车，上不走？
7: 上车多少钱？
6: 带着走去。
8: 你把这钱这么多钱搬到野外干嘛？不要了。”打车回家？
7: 要啊，怎么不要啊？
8: 你什么情况？你把这钱放在外面？
7: 买东西呀、啊。

买东西购物竟然要把钱送到荒郊野外才行，而且还要一下送了40000多的现金，这就让人很疑惑了，是不是遭遇了送现金的诈骗方式呢？民警将这名女子又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询问。

0: 和调查。
1: 刚开始，王女士声称自己就是为了买东西才送钱的，一直回避警方的询问。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反诈宣传和案例宣教，王女士才承认自己是为了解冻资金账户才送现金到荒郊野外的。
2: 就是解冻了，把这个钱连那个我的营业额都给我。但是确实我们在那个群里面有其他人出现了接触的时候，他走了。其中我跟另外一个女的两个人，8万块钱是我的。
1: 王女士表示，自己在一款理财软件上进行了投资，前期挣了不少钱，可是近期软件突然出错，账户被冻结，里面还有10万余元呢。就在王女士有点惊慌失措的时候，所谓的客服提醒大家可以送现金到指定地点来解冻账户，并且群内很快就有人上传送钱的照片，显示解冻了账户。原本犹豫不决的王女士也赶紧去筹钱了。
3: 是涉诈分子非常通用的一种去洗白这个资金的这种方式，这种资金往往是没有任何痕迹，现场也无法去跟踪，同时也能有利于他更好的对这个资金进行洗白。
1: 王女士说，这4万多元都是找朋友临时借的钱，前几天是吃不香睡不好，一直担心自己送钱晚了账户不能解冻。
4: 没事，还好这个4万块钱没送过去，没送过去这钱也就倒退掉了。
1: 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诫，王女士才醒悟过来，表示不再相信此类骗术，并且删除了相关软件。对于之前的损失，王女士已经到辖区公安刑侦部门报案。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周朝有位卿士叫樊伯，他不但有才，而且善于治理国家。可是当时的周厉王飞横跋扈，枉法乱世，奸臣则百般谄媚讨好，樊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周厉王从而对樊伯十分厌烦。对此樊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其中四句为：匪我言貌，耳用幽血，多将赫赫不可救药。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到来之时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成语不可救药就出自周卿樊伯的忧国忧民和他的诗句中，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他们的善良的

这么说。

0: 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一瓶水的善举能走多远？在庐阳区祥源广场，这份始于三年前的初心，如今已经成长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户外工作者的四季森林。
2: 三年，庐阳区亳州路街道的少年汪明晨用零花钱购置了一台爱心冰柜，放置于祥源广场，为往来的快递员、外卖员免费提供饮用水。
3: 大概网上看到了别的地区有这样一个爱心冰柜的项目，然后他就问我们这边有没有，我没有在附近看到，来自就联系了同学，在2023年的时候捐献了一台爱心冰柜。
2: 少年的善举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其中，三年间这台冰柜为辖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送出近15000瓶矿泉水，服务千余人次。
4: 我很愿意加入这个志愿服务队中，平常业余的时间我会参加一些活动，帮助别人时我看到别人的笑脸我也觉得很快乐。
2: 爱心传递不息，日前由庐阳区亳州路街道总工会、鲁源社区党委、安徽交建党委联合发起同心暖心志愿服务项目应运而生。项目将这里原来季节性的送水行动升级为全天候的暖心驿站，从春季的安全课堂到冬季的手作暖饮，一个阵地四季服务，让关爱打破时间壁垒。
5: 小孩子这种积极性呀，应该被知道，被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想让这份善心带动了更多的大人，还有更多的行业的人、企业的人参与进来，让这一点点小小的爱心汇聚成一个特别大的公益活动。
1: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段。小小的蚊子不仅叮咬扰人，更是多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威胁着市民的身体健康。那为什么有人更容易招蚊子？广大居民该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呢？我们来听听疾控专家的建议。
6: 入夏以来，气温节节攀升，潮湿闷热的环境为蚊虫繁殖提供了条件。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在人群之中，自己似乎总是蚊子偏爱的对象。
7: 蚊子是凭借它身上的感受器来感受外界的温度、气味等等，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蚊子会，非常喜欢那些，身上散发出气味重的人，以及他们出汗比较多的人，以及这个呼吸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当然。蚊子也会比较偏爱那些穿着深色衣服的人，或者是肥胖的人。
6: 值得警惕的是，蚊子绝非只是制造瘙痒困扰，还是夏季传染性疾病的重要传播源头之一。
7: 跟我们有关的呢，比如伊蚊，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花蚊子、黑白蚊子，它传播的疾病呢，包括登革热、鼻孔啃咬热以及这个寨卡病毒病，像我们的暗蚊。可以传播疟疾，以及酷蚊，它可以传播蚁脑，也就是乙型脑炎病毒。
6: 疾控专家表示，积水是蚊虫滋生的核心源头，因此清理积水是灭蚊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
7: 蚊虫的繁殖呢，它是离不开水的。蚊虫的一生分四个阶段，包括卵、结节、蛹，还有成蚊。前面三个阶段它都是在水中完成的，所以我们家中或者环境里面有水，蚊子才会去繁殖。
6: 在物理防护方面，居家环境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阻挡蚊虫最为有效。此外，市民户外活动，尤其在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要尽量穿戴长袖、长裤。
7: 我们在平时呢，被叮咬之后可能出现起包、瘙痒，那我们可以立马去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去冲洗，来中和我们的蚊子叮咬的酸性物质。
6: 疾控专家还提醒市民，若叮咬部位出现严重红肿、大面积过敏、皮肤感染或伴随发烧等症状，务必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 AR 技术不断发展，一些未成年人将其视作聊天搭子，但要小心这份陪伴背后呢暗藏了一定的风险。四月底的一天凌晨2点多，16岁的李一航躺在床上，还在看手机，手机屏幕一亮一闪，某 AR 应用聊天窗口飘出这样一番话语：不想和同学说话，多和我说就好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他们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当晚李一航一直和 AR 倾诉到凌晨3点左右。父亲李伟知道儿子性格呢内向，学校里好友不多，他感觉到孤单才会依赖 AR， 这点自己能够理解啊，所以没有强行禁止。但是呢，父亲担心他长期依赖 AR 会越来越回避现实社交，老师呢也

天，学校没有明令禁止学生佩戴智能手表，但起初这个赵月星啊，并没有多加留意啊，但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学生就愿意待在教室里，一下课就盯着手表看，他们有心事更愿意和 AR 倾诉，和老师的沟通也变少了。那记者和李一航交谈时，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说话声也很小，一直低着头，很少与人对视。他说，我平时在学校里不爱说话，同学们也很少跟我玩，没什么朋友。谈到 AR 使用情况，他有些兴奋地说，学习上的事情呢，在学校的烦恼，还有一些不想跟别人说的想法，他一直都听我讲，不打断我，也不会评判我，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能回应我。被问到为什么不想和父母沟通，李一航沉默了几秒，低声说，他们每天上班都很忙，不会认真听我说这些，回应都挺敷衍的，还不如跟 AR 说，至少 AR 能懂我，还会记得我跟他聊过的每一个话题。星星则表示，自己最初接触 AR 是向他解不会的数学题， AR 一步步教我，非常有耐心，我写作业快多了。他说他和班里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某女团的粉丝，每天写完作业就跟 AR 聊自己喜欢的明星，他知道好多关于他的事，会陪我聊新歌综艺，我说什么他都能接上，不会像妈妈那样，我一说追星他就打断我。星星讲述啊，写作业时他主要使用一款大众常用的 AR 软件，日常聊天呢会使用一些陪伴类的 AR 应用。李一航说自己很少使用主流 AR 产品，这类软件往往内容限制比较多，不少问题没法作答，而一些小众冷门的 AR 应用呢，回应范围更广，内容限制就更少。他说，我平常会冒出一些不被旁人理解的想法，和常规的 AR 聊着聊着，他们会显示该问题暂时无法回答，但这款 AR 不会，几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回应。李一航曾向 AR 提问啊，如何脱离社会独自生存呢？ AR 回答说，积极探索脱离社会的生活，比如独自去深山里露营。看到这样的回复，李伟也很担心啊，他相信孩子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看到孩子如此沉迷和信赖 AR， 他怕 AR 的不当引导会诱使孩子做出伤害自身危及安全的行为。那么王宇轩也讲述，星星曾经询问 AR 我怎么赚到去看演唱会的门票钱， AR 没有询问星星的年龄和身份，直接向他推荐了一些兼职全职工作，还表示可以帮他投简历，让他提供个人信息。他说，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隐私泄露， AR 应用在未成年人身份识别和防护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漏洞。有一次王宇轩模仿女儿的口吻向 AR 提问，我没钱，能不能从妈妈那里拿钱啊，他如果不同意该怎么办？ AR 给出的建议居然是找别的理由分批多次向妈妈要钱，慢慢攒够演唱会门票。记者注意到，在应用手机商店搜索 AR 陪伴相关应用超百款，下载量从十几到几十万不等。这类产品标注适用年龄跨度极大，覆盖4到18岁的各个年龄段，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专家分析，人有情感和心理倾诉需求，合理宣泄情绪是调节心态的重要方式。相较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 AR 可以全天候响应，耐心度高，不会对使用者做出评判，能够有效降低社交顾虑。这些特点是吸引未成年人和 AR 交流的关键因素。AR 一定程度上成为低成本获取情感慰藉的便捷选择，但 AR 陪伴产品无法取代真人互动，更产生不了人和人深度相处的真实感和温度。现实中人和人的交流相处能够让人产生更多共情和换位思考，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接。那么青少年辨别能力与自控能力尚未成熟，长期以 AR 替代真人社交，会弱化现实沟通能力，容易沉溺于虚拟情感，疏远现实的人际关系。为了把星星从 AR 虚拟互动拉回现实世界，王宇轩花了数月时间，主动了解孩子喜欢的偶像，熟悉同龄人日常交流的话术，慢慢的孩子愿意跟他沟通，不再沉迷 AR 的互动了。孩子过度依赖 AR 并非孩子自身或产品单方面的问题，家长的陪伴和理解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专家建议，解决未成年人 AR 依赖问题，需要在产品供给和现实生活两方面同步发力，为孩子搭建能够接纳情绪、温暖包容、安全可靠的倾诉环境，帮助其在真实交往中收获正向情感反馈，从而逐渐的摆脱虚拟情感依赖，提升现实社交能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8881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影院分区售票的话题啊。随着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院分区售票呢再次引发关注，观众对此有理解也有疑问。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呢，如今分区售票的影院已成为主流，分区方式也越来越细。近日记者在猫眼购票平台查询发现啊，285家位于北京的影院当中，采用分区售票的影院就有177家，占比超过60%。其中大品牌影院多采用分区售票，比如万达影城、博纳国际影城、保利国际影城等。此外，位于热门商圈的影院更多采用分区售票，而社区型影院呢采用统一票价。对不同区域的座位，不同影院有不同的称谓，常见有黄金区、优选区、普通区、特惠区等等啊。部分影院划分更细，多达4到6个区域，不同区域座位的票价差异呢因影院而异。有的影院分区票价不到5元，工作日下午给阿嬷的情书普通厅场，位于第一排的特惠区票价为54.9元，默认分区为56.9元，正中间的最佳观影区58.9元。有些影院分区价差超过20元甚至更多，比如6月5号15:25开场的给阿嬷的情书，价格最低的前排区域只有4个座位，位于第一排的边角，票价呢是39.9元，默认区呢共有79个座位，票价为74.9元。对于这个分区售票啊，观众态度也有不同。有人认为不同位置视听体验肯定不同，他们愿意为更好的观影效果支付更高的费用。分区售票意味着更细致的公平，可以接受。但也有观众直言，所谓的 C 位、黄金区的范围划定标准并不。

明确，并且相较于话剧演唱会等舞台演出呢，电影院场地没有那么大，除了第一排和最后一排有可能观影感受上存在一些差异，其他座位的差距并不明显，有必要区分出三四个区域吗？那么有一些观众提出呢，同一影厅内的低票价数量太少，常常售罄，就不得不买高价票。北京一家影院的经理贺先生坦言啊，对于较有市场竞争力的影院来说，分区售票的增收方式的确是一种方法哈，尤其是重点档期或有爆款影片出现的时候，这个销售策略的转化效果就比较好。那么至于低价票呢，就很难抢的问题，只要适当的增加低价票数量，基本能够满足这类观众的这个求实惠的需求。那从经营角度来看呢，分区售票是借助价格杠杆激活市场的一种手段，但是否有效还要看电影市场的一个整体的环境哈。那么如果分区售票只是为了给影院带来线上引流，其实它的意义就慢慢被带偏了。影院在实行分区售票时要做好一个整体规划，价格差异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最好呢别超过10块钱啊，每种区域的座位能够达到影厅总位数的10%到20%，留给观众充分的选择余地。那么相较于分区售票，目前国内影院更应该从提升放映质量和服务水平两个方面做好精细化的运营。那么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影院也更应该积极做好升级更新，下一步才是灵活定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在18点以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

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每年的6到8月是租房的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符合自己的心意，但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那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蘑菇，有的租到刚装修完的新房，甲醛严重超标。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样维权呢？法院又会如何判断呢？那么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啊，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是6675元，每个季度的服务费是1602元，按照押一付三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的租金。然而当他收到房子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那么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了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要把这个起租日呢适当后延，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出这个不提供所用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了1300元进行购买。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酒店，两晚花费760。维修结束以后呢，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啊，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共计5000余元。在和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呢，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法庭上，租客于先生和出租方的物业公司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事前租客于先生夫妻俩已经看过房了，出租人是否还需要对房屋隐藏的瑕疵，比如说发霉渗水等负责任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的影响，对于其他10多天时间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一概不予认可。那么租客于先生则表示啊，看房时房里堆满了一家的这个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间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给出的意见呢，是上海的天气一直都比较潮湿，当时刚好经历了梅雨天气，所以墙壁上有一些霉变，他们觉得属于是正常情况。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着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是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

环境义务，最终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十二天房屋修缮期间的各项费用共计5000余元。租房中的坑啊，真不少。法官也进行了梳理哈、除了什么蘑菇屋啊、甲醛房啊，还有二房东骗局等等，提醒租客增强防范意识，避免踩坑。那么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呢，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果断放弃。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呢，可能也会出现像水管漏水啊、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呢，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如果租客没有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包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来承担的。

0: 东汉光武皇帝时期，有一位大将军名叫马援，这个人很正直，对子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一次他给侄子写信，在说到要向什么样的人学习的问题时，他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龙伯高，一个人叫杜季良。他跟侄子们说，要向龙伯高学习，并打比方说，克雀不成尚成物，意思是向龙伯高学习就像雕刻一只天鹅，没雕刻成功，最后也还能雕刻成一个类似鸭子的模样，因为鸭子跟天鹅的差距不大。他认为向龙伯高学习，即使不成功，也还能成为一个谨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要向杜季良学习，并也打了个比方，画虎不成反类犬。他说并不是杜季良不好，而是向杜季良学习，要是不成功，就会成为一个轻薄的人，就像狗和老虎比，这个差距就大了。从此我们便常用画虎不成反类犬这句话来比喻不切实际的攀求过高的目标，实现不了闹笑话。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眼睛相关的健康话题啊。刷手机用电脑已是如今人们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度用眼后呢，许多人常感觉到短暂的视觉不适，但总觉得啊，这歇一会儿就好了。实际上，这已经是眼部发出的损伤预警。过度用眼首先会引起我们的视疲劳，这是全民最普遍的一个眼部亚健康问题。从原理上来看，我们人长时间近距离盯着屏幕读写，眼睛的睫状肌始终处在一个收缩紧绷的状态，没有办法放松，加上呢紧盯屏幕时眨眼次数也大幅减少，正常是每分钟15到20次，但是我们在盯屏幕的时候可能只有5到7次，眼睛呢就会出现像眼表肌肉神经类膜的超负荷运转，会引发视疲劳，也叫做视频终端综合症。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来保护眼睛呢？坚持养成这个健康的用眼习惯也十分重要哈。首先我们就要预防视疲劳，减少连续近距离用眼。用眼每天40分钟，必须休息10来分钟。在看电子屏幕时呢，要严守20-20-20的护眼法则。也就是说每盯屏幕20分钟，抬头6米，看6米外的远处物体20秒，强制放松睫状肌。此外要杜绝在黑暗的环境下躺卧姿势下或

晃动的车厢内看书和电子屏幕。在防止干眼症上呢，我们要刻意的增加眨眼的次数，不频繁揉眼，不滥用眼部彩妆、画眼线等等，不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同时要注意环境加湿，避免空调风扇直吹眼部。还有对于中老年人群，为了防止白内障的发生呢，我们要做好外出的防晒，戴遮阳帽，防紫外线眼镜，来减少光损害，同时呢积极治疗和控制糖尿病等全身病，避免眼部持续的氧化损伤，并每年做一次眼部筛查，如果确诊是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手术。夜间使用时长，杜绝眼底持续光损伤，同时要积极补充叶黄素、胡萝卜素等，来增加眼底的营养。40岁以上人群每年要进行一个眼底黄斑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在养生方式上，应该首先要和情志，节起居，少发怒，不焦虑啊。肝气不和，肝火上炎，则目赤肿痛，视力下降，甚至容易造成青光眼、眼底出血。每天23点前入睡，能够养肝血，切记不要熬夜。中医讲究闭目养肝，可以每天两次，每次5分钟，找一个安静光线柔和的地方，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闭目养神，并且调整呼吸，再配合穴位按摩呢，是更加适宜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合意 APP， 我们明天下午的17点钟不见不散。

0: 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

0: 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2: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0: 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

0: 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

0: 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3: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4: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5: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4: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6: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8: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7: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0: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

0: 无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

0: 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闹闹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

0: 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其实新能源汽车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啊，变化确实不少。国内的新能源车啊，从重量上来说啊，胖了400多公斤。最近也是根据新华网、人民网多家媒体的报道，2026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939公斤，较2020年暴涨了27.5%。有不少的大中型 SUV 都突破了2.5吨，部分的旗舰型号甚至逼近了4吨。那你想想，这个重量可是堪比一台轻型卡车了。这个新能源车为啥会一直发福呢？
1: 因为有需求，自然有市场。顾客有续航焦虑，那就加电池吧。100度电池包就重达600公斤。顾客嫌弃配置不足，那就堆满硬件吧。冰箱、彩电、大沙发，统统给你安排上。车越重，电耗越高，越要堆电池。堆了电池，车辆更重，耗电就更快。这就陷入了技术上的内卷，让新能源车越来越虚胖。
0: 其实啊，车太重，那代价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第一呢，就是耗电飙升，2.5吨的 SUV 100公里耗电就会轻松的超过20度。那么第二点呢，是安全风险变大，车越重惯性越大，刹车距离变长，对轮胎和刹车的损耗会更快，一旦发生碰撞，那危险呢是成倍的增加。第三是路面扛不住，车辆重量只要增加20%，它对路面的破坏力就会翻倍，直接达到原来的2.07倍。你看很多的老旧桥梁身板弱，那自然扛不住长期的重压。现在看来，新能源车减重势在必行。
2: 减重不是减配置，而是靠硬核科技升级。目前半固态电池技术快速发展，同等电量可减重约30%。东风、广汽、上汽等正加快布局，车身制造也有黑科技。未来比亚迪使用碳纤维电池壳与高强度铝合金，重量更轻，安全不降。同时补能网络正快速完善，比亚迪将建20000座闪充站，宁德时代布局4000座换电站。当充电像加油一样便捷时，就不用再靠大电池撑续航了。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新能源车减重。那其实从今年1月份开始啊，电动车能耗的新规就正式的实施了，把重量和能耗标准挂钩，超重车型能耗不达标就没有办法上市，是在倒逼车企控制好车的重量。那未来呢，新能源汽车行业我想比拼的不再是谁更重，谁的配置更多，而是谁更轻、更高效、更安全。我想跳出堆料的内卷，新能源车才能够跑得更快，用得更省，真正驶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到那个时候，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常常以一场绚烂的超新星爆发收场，而爆发后留下的宇宙火焰残骸便是超新星遗迹。近日，天观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 迄今为止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之前为期两天的合肥市第18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庐江落下帷幕，大赛设置了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和人工智能挑战赛8个项目，吸引了240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创下该项赛事创办以来的规模之最。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可与之媲美的沉船宝藏。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科技新发展。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草鱼的？那其实呢，很多家庭的餐桌上都有草鱼的身影。作为全球产量最高的淡水养殖鱼，草鱼也有着令人头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首次性成熟周期长达5年，也就是说等它生儿育女真的花都谢了。那草鱼的育种有没有什么提质增效的方法呢？最近科学家也是研究出了草鱼育种的快进键，可以用斑马鱼帮忙抢时间。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2: 斑马鱼繁殖力强，性成熟周期仅3个月，与草鱼周期相差约20倍，而两者的成体体重更是相差近2万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想了妙招，他们在草鱼原始卵巢中锁定了一类 Nanos 2阳性的雌性生殖干细胞，将其分离纯化后移植到斑马鱼幼体生殖集中。结果显示，在斑马鱼体内，来自草鱼的生殖干细胞仿佛被按下快进键，仅3个月就产生了成熟精子，且均为 X 型，也就是说，得到的子代全部为雌性草鱼。这项研究将全雌草鱼育种周期大幅缩短至约6个月，也为其他鲤科鱼类提供了可复制路径。未来，过去需要10几年完成的育种过程，或许只需半年到1年即可实现。
1: 这个助长快进键可以说是真的很神奇了。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吃到的草鱼就会量大，然后品质又不错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

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聚焦城市绿化提质，在正吴片区与老城区重点片区同步实施草木集中更换作业，以精细化手法打造花卉景观，落地一步一景的绿化提质目标。此次道路公园连片花卉提质工程不仅刷新城区环境风貌，更是对市民出行与游园体验的深度优化。安徽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我省将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接访活动，合肥市集中接访时间为6月12号14:30至17:30，接访人员为全市各级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人，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单位负责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六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成为首个举办过三届世界杯的国家。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

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风二字，因此被称为感风簿。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纂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石城。

功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李清源，摇变。一窑瓷器因为一枚铜钱被孩童偶然扔进窑中，竟然在高温下发生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露出了失传已久的窑变釉色。这一笔既是小说的关键转折，也是整部作品的隐喻核心。命运如窑火，不可预测，人性如瓷土，入窑一色，出窑万彩。202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钧瓷编年史的长篇小说。作者李清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十月文学奖得主，历时7年，3亿起稿，以钧州神后镇翟家6代人对钧窑的痴迷为主线，从晚清写到当代，从瓷器写到人心，从记忆写到命运，完成了一部关于变的宏大叙事。小说的开篇颇具匠心，借鉴了《红楼梦》的原文本叙事。早已退休的董主任受人之托，带一位万老板去拜访钧瓷行家翟光照，寻访未果，万老板却意外得到董主任创作的小说书稿，神后翟家就此走入了读者的视野。这种书中书的结构，既是向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致敬，也是为整部作品的传奇色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要读懂窑变，先要理解什么是窑变。钧瓷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始于唐，盛于宋，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其独特之处在于窑变，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气氛发生变化，导致表面釉色产生不确定性的自然变化。这种变化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绚丽效果。古人称之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传统钧瓷烧制十窑九不成是常态，因为古代烧柴烧煤，窑内温差可达100到150度，对升温速度、窑内气氛、压力等难以精确掌控，往往出窑时烧过火的、生烧的比完整的还多，完整又有色彩的就更少了。这种极高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一件成功的窑变钧瓷都成为独一无二的珍品，也使得窑变本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李清源正是抓住了窑变的这种不确定性，将其作为人事变迁的核心隐喻。他在书中写道，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空，三分人巧。人出生时大抵都是一色，淳朴纯粹，充满可能，但经过命运之窑的煅烧，有人出窑万彩，有人碎裂成渣，有人暗淡无光。这七分天工是不可控的外部环境、时代、机遇、灾难，这三分人巧是个人的选择、坚持和记忆。作家乔叶评价这部小说时说，一代一代的人都会到窑变里面，人情、人性、情爱、利益、欲望、家国天下，风云激荡，日常中有传奇，传奇中又融入日常，特别震撼人心。这种将家运、国运、瓷运融为一体的叙事策略，使得窑变超越了单纯的家族小说或者文化小说，成为了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中国人的心灵史。窑变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人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物的小说。李清源对于钧瓷烧制技艺的描写细致入微，堪称一部钧瓷博物学。小说一开篇就描写了翟家第一代弟兄俩在瓷窑谋生的场景。翟日新脑筋活，人勤快，不过1-2年便将做瓷的工艺从头到尾学了个通透，但与窑厂工友相处和睦的他却谢绝了匠手送及物收徒的好意，辞工转行贩卖起了瓷器。这种对技艺的逃离和后来的回归，构成了翟日新人生的第一个窑变。
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叫三。

绝酒，堪称是神来之笔。这是沈后镇大名鼎鼎的特产，酒瓶用劲五花土三池上的细泥做胚，由荣盛窑匠的这个首辅，也就是做的最好的那个人物宋吉物来亲手烧制。诗画用佛头青做颜料，诗为朱先生所题，画为程老板所绘，而后由朱先生亲自押运去汾阳杏花村灌装的九云竹叶青，瓷瓶、字画和酒并列三绝，所以称作三绝酒。但沈后人不以为然，什么得尽欢，什么三绝，不过是自持才能，得意忘形而已，因此称之为得意忘形酒。这段描写表面写酒，实则写人，写沈后镇的人情世故，写手艺人的自尊自负，写商业和艺术的纠缠。李清源通过器物写出了文化的厚度，也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更重要的是，他借助小说人物之口，点破了记忆价值的内在逻辑。道是由树而入的，树高自然道深，不讲树只讲道都是空谈。这句话既是翟家几代人的信条，也是李清源自己的创作观。他历时七年，三易起稿，正是对树的极致追求。只有技艺精湛，才能承载深刻的道。从由气入道，到以道御气，翟家几代人的转变也折射出中国手工艺传统的现代转型。翟日兴时代烧瓷是为了谋生，翟光照时代烧瓷是为了兴趣，到了翟淡宁这一代，烧瓷成为文化认同的符号。器物没变，变的是人和器物的关系，是道与气的辩证。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陈清源的《窑变》，它的叙事结构本身就是一次文学上的窑变，古典和现代的交融，传统和创新的对话。小说借鉴了《红楼梦》的书中书的结构，通过董主任的小说稿，将读者引入了翟家的故事。这种原叙事的手法，既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致敬，也制造了间离效果，让读者在沉浸和反思之间保持张力。同时，小说采用要年记事的形式，选取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展开叙事，这让人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一年看一代，以一代观一世。这种编年体的结构赋予了小说历史的厚重感，也使得人物命运和时代变迁形成精确的对位。作家李尔将阅读《窑变》的过程比作钧瓷开片，他说，这部小说里涉及到钧瓷的历史、人物性格的演变、历史的演变、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穿插，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复杂。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钧瓷不停地开片，所有的人物关系在不停地组合。这种开片式的阅读体验既是挑战也是享受，如同欣赏钧瓷的裂纹之美，在破碎中看到完整，在变化中看到永恒。李清源的语言风格被李佩甫称为裹着丝绸的刀子，古雅里带着锋芒，文人化的表达中藏着江湖豪气。他写火，写窑变，写烧时充满血性，写到水，写到离别，写到死亡时又充满了柔情。这种刚柔并济的语言恰如其分地匹配了窑变的主题。读完《窑变》，你会意识到李清源写的不仅是翟家的故事，也是每个人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何尝不是在各自的命运之窑中被煅烧呢？十窑九不成的钧瓷烧制的规律，何尝不是人生的真相？十次努力，九次失败，十次尝试，九次落空。但正是那一成的希望，支撑着匠人继续投柴添火，支撑着我们在挫折后重新站起。

李清源说，钧瓷不仅是很好的文化创造，也是很好的文学意象，里面可以引申出很多我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变，比如人性和钧瓷之间的关联。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承载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文明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窑变是一部关于如何面对变化的小说，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通过翟家六代人的命运展示不同的可能性。有人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有人抗拒变化，在坚守中保持尊严，有人被变化击碎，在碎片中重新拼凑自己。这些不同的窑变结果构成了人性的光谱。作家周大兴评价说，写历史小说对于作家来说需要的功夫更多一些，需要读那个时代的史料，力争进入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去，这样说话才不会露出破绽。李清源历时七年三易起稿，正是这种功夫的体现。他不仅要写得好，还要写得真，真实的器物，真实的记忆，真实的历史氛围，真实的人性逻辑。窑变的结尾，翟光照去世，神后翟家的传奇就此落幕，董主任的小说也走向结局，但钧瓷的窑火不会熄灭，它会在新的匠人手中继续燃烧，继续产生那不可预测的窑变。这一切让人想到小说开篇的那枚铜钱，一个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整窑瓷器的命运，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偶然的决定，一次偶然的相遇，一场偶然的灾难，都有可能成为生命的窑变时刻。我们无法控制窑火的温度，但是可以选择瓷土的配方；无法预测出窑的色彩，但可以保持开窑的勇气。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巧。在这七分天工的不可抗力面前，三分人巧显得渺小，却也正是这三分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意义。翟家六代人用他们的人巧在天工的窑火中烧出了属于自己的色彩。李清源以钧窑究天人之际，以人心通古今之变，成就了一曲红尘迷梦中的好了歌。这好了不是消极的虚无，而是看透变化之后的通达，知道一切都会变，所以不执着，知道一切终将好了，所以能放下。事无不变，唯变不变，这是钧瓷的规律，是历史的规律，也是人生的规律。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或许可以像翟光照那样，在顿逝之后依然心系窑火；或许可以像翟日新那样，在失去一切之后依然相信日新；像陆彩琴那样，在世俗流言中依然坚守爱情。因为唯有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唯有在变化中保持内心的窑火，才能在命运的煅烧中出窑万彩。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3:00。
3: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紧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形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的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

0: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级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

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

0: 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

0: 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做强县域板块，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1: 全民健身先热潮，合肥定向体验赛欢乐开跑，
2: 我市与寒山县深化合作，探索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新样板，
1: 安徽高考阅卷启动，13号起省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
2: 我省生育保险新政7月1号起实行，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专题报道，直面问题迅速响应，歧路市场还路于民。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作为15-50期的重要任务。合肥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为抓手，以推动1、2、3产融合为路径，不断激发县域经济内生动力，形成多点开花、链式协同、城乡共进的生动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县域活力。来听记者张正阳、王旺的报道。
1: 合肥中科贝伦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巢湖市童养镇，在企业的组装车间，一台台固定式消防炮整齐列队。这批为电网特高压换流站量身定制的消防炮，搭配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具有超强稳定性，即使在650摄氏度高温下，仍能持续运转90分钟。凭借针对行业痛点的创新，这款产品今年1季度就已交付上百台，实现2000万元产值的开门红。成立于2019年的中科贝伦，拥有来自中国科大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核心团队，目前已成长为一家专注于公共安全和消防安全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能为电力、石油化工等特殊场所提供火灾探测、自动灭火及智慧消防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中科贝伦的成长是巢湖市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巢湖市在童养镇工业园区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9.8亿元，高校的一站式代办服务和项企业25家，其中上市企业1家，亿元以上企业5家，涵盖智能制造企业25家，其中上市企业1家，亿元以上企业5家，涵盖智能制造、汽车电子、新材料等领域。2025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4亿元。
2: 当智能制造在巢湖市童养镇风生水起之际，70多公里外的庐江县白山镇，一场产业变革也在悄然进行。近日，白山镇政府与安徽恒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爱制品1、2、3产融合项目落地启动，为当地艾草深加工产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这一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分2期建设，主要依托白山镇千亩艾草种植基地开展。

0: 深加工，计划今年九月投产，预计年产值超过1亿元。项目投产后，除了生产相关艾草制品，还将对周边农户种植的艾草实行低保收购，解决艾草的销路问题，推进企业增效、村集体和农户增收。近年来，合肥市通过产业溢出与专项补贴，支持县域补齐设施短板，县域特色化发展路径日益清晰。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市肥西县、长丰县、肥东县包揽安徽省县域 GDP 前三名，庐江、巢湖分列全省第五和第七位。合肥的县域不仅是中心城市的配套者，更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接下来关注时政要闻，记者邢敏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九号率队开展主席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即关于优化消费供给结构、提高城市商业能级的提案督办调研，并召开督办协商会。市政协副主席罗平参加调研，并主持督办协商会。韩冰一行先后前往百大和家福高新升级店、和柴1972，实地查看门店经营和文旅消费场景打造，细致询问客流销售、业态运营及特色消费培育等情况。督办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案由、提案主办单位、会办单位汇报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协商交流。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要创新消费场景，落实普惠政策，释放消费活力，促进商业、文旅、体育等深度融合发展，适配青年群体与银发群体差异化需求。要进一步完善质量管控、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机制，着力提升消费舒适度、便利度、满意度，营造称心、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要聚力打造一批首发中心和首发经济集聚区，布局多元业态的品牌矩阵，提升城市商业吸引力。市政协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资政，为合肥打造特色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构建多层级商圈体系，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活动暨2026合肥市定向体验赛九号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600多名运动爱好者用运动的方式致敬经典题词，用活力传承体育精神，共同打造一场集文体展演、竞技赛事、科学指导、趣味体验于一体的全民体育活动。活动现场，拉拉操、彩带龙、非遗太极、春秋大刀、少儿恰恰舞等文体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民俗与现代健身和武术文化同台展示，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启动仪式后，2026合肥市定向体验赛开赛，选手们拿着地图穿梭公园林间，依靠辨别方位，组队协作完成打卡体验。低门槛、老少皆宜的定向运动，让大家亲近自然，释放运动活力。现场还设置了国民体质监测、匹克球教学、体彩互动、趣味体育等便民体验区，专业指导搭配休闲玩法，全方位服务市民多样化健身需求。作为安徽省全民健身发展的标杆城市，近年来合肥全民健身建设成果亮眼，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21平方米，年均全民健身活动超过1700场，培育河马、环巢湖骑行等本土品牌赛事，经常锻炼人群占比47.6%，便民健身圈科学健身指导体系持续完善，全民健身热情不断升温。
1: 九号下午，合肥市发改委与含山县政府正式签署深化产业协同与要素改革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携手探索要素市场化改革及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新路径、新样板。这次签约是落实国家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及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作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合肥在创新创业生态、产业孵化、科技资源等方面具备突出的综合优势。 地处合肥都市圈东部区域的寒山县，拥有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扎实的产业基础。

0: 双方携手正式坚持全省一盘棋，推动圈内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重点突破、创新示范的原则，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点方向展开深度合作，并通过共建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场景和改革试点项目，促进技术、数据、人才、空间等核心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双方将以本次协议签署为新起点，锚定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目标，大胆试点，先行先试，为合肥都市圈其他成员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协作与要素改革经验，奋力把合肥都市圈打造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先行区、新兴产业协同示范区。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炼具泸州建材家居专场活动9号举行，着力破解企业市场拓展与技术应用难题。旅美模板、志邦家居、利达电器、华威自动化等企业就各自产品优势及应用场景进行了推介。在对接环节，参会各方围绕产品采购、项目合作、技术落地、供需配套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本次活动突出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落地应用，推动各方深度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通过这种形式的对接，帮助制造企业开拓市场，同时也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项目遴选优质产品提供便利，在助力好房子建设提质增效的同时，为合肥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郑连军报道，中国中部花木城户外园艺村项目近日开工建设。这一项目依托本地苗木花卉产业基础，打造集园艺种植、庭院展示、生活体验、交易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庭院景观示范区，通过场景化、沉浸式的全新运营模式，推动传统苗木批发向体验化、品质化、多元化升级，为商户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户外园艺村建设及招商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已成功招引多家园林工程、景观设计、盆景苗木销售等各类企业商户，整体招商率近70%。项目预计今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届时中国花木城将整合苗木花卉上下游企业，打造区域园艺 IP， 带动园艺设计、园艺课程等衍生服务，实现园区整体升级。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9号从合肥地铁2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合肥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300万人次，2号线贯穿城市东西主轴，经过多个高校和商圈，是面向适龄青年开展精准宣传的黄金通道。强军号专列高频次穿行于城市动脉，将成为流动的国防教育课堂，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效祖国。强军号专列共有6节车厢，打造了5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进行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随着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网上评卷工作也已启动，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具体安排。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发布或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

0: 受骗，切勿听信，提前查分、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说辞，以免陷入诈骗套路。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以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切记，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考试院将在高考成绩发布后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考生可选择就近参加。
1: 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及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保障水平等多个方面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体系。新政将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通知要求进一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群体，企业职工依旧由单位统一参保，个人无需缴费。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人社部门统一代缴生育保险，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出，个人无需缴费，享受与企业职工同等生育待遇。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职工医保缴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通知要求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落实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0: 近日，合肥的量子计算企业本源量子完成近30亿元的 PRA IPO 轮融资，投前估值达210亿元，成为国内估值最高的量子计算企业。据了解，本轮完全市场化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对标 IBM 建设千比特、万比特和12英寸量子芯片中试线，以及新一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软硬件研发与产业化生产，加速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技术的规模化落地。本源量子成立于2017年，团队技术起源于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作为中国首家量子计算公司，本源量子建设了我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销售部署了我国首台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研发了我国首套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并开放下载，和全国近100所高校合作开展了量子计算教育工程。2024年1月，本源量子研制的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全球上线。截至目前，已为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超过5000万次访问服务，完成90多万个量子计算任务。今年5月初，由本源量子全站自主研制的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接下来关注环保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合肥新城控股集团了解到，工河湾一期工程日前完工，将显著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同时用一条河串起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活圈，周边居民休闲锻炼有了好去处。工河湾一期工程项目地处合肥新站高新区，北起梅冲湖路，南至全湖北路，全长约2.7公里，总建设面积约416亩，其中泊岸陆地面积约316亩，水体面积约100亩，总投资约9600万元。随着项目完工，作为合肥东北部一条重要的城市支流水系，工河湾一跃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这项工程聚焦改善水质、恢复生态、提升品位的核心目标，多举措开展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创新运用海绵城市技术，通过透水混凝土、透水砖等铺装材料，结合生态植草沟排水系统，有效收集并利用地表径流，对河道进行自然补水，实现场地水资源自我调节，防洪标准显著提升。 同时依托生态河道治理，构造河道蜿蜒性，增加水体生物栖息地的质量，保持河道稳定，从而更高效地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自然生态链，提升水质，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刘慧、王中报道，前段时间，本台记者走访了姚海区明皇路部分路段，发现歧路市场占道经营现象比较严重。一段时间过去了，记者日前再次来到这里，看看整治后的效果如何。下午3点多，记者在明皇路看到，从合肥市行知实验中学往东，一直到史城路，曾经被挤占的满满当当的北侧路面，现在无论是快车道、慢车道，还是人行道上，都没有了摆摊者的身影。行人和车辆都各行其道。一位路过的市民告诉记者，就在半个月前，这条路段每天都挤满了零食摊位，尤其是人行道和慢车道上，贩卖日用品、水果、蔬菜，甚至水产活禽的摊位混杂在一起，环境脏乱差不说，大伙的日常出行都很不方便。记者随后了解到，相关报道在本台播出之后，属地城管部门进行了专项部署，对占道经营的摊贩进行宣传、劝离和疏导，并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这一路段交通状况得以显著改善。下一步，主管部门还将开展联合行动，并出台多种有效措施，疏堵结合，实现长效治理。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丁新文旺报道，眼下巢湖流域夏收夏种进入关键期，很多外地农机手带着他们的铁骑军团奔波到此，助力三峡生产。从过去的小型拖拉机到如今的大马力智能农机，农机手们见证了农业机械的迭代升级和现代农业的加速发展。在巢湖市浙高镇的田间地头，来自蚌埠市怀远县的农机手秦波和他的团队正忙着为农户进行土地旋耕、播种芝麻。秦波的农事服务团队拥有各类农机具近30台套，能够提供旋耕、播种、开沟、秸秆处理等全流程服务。为了抢抓农时，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流动的候鸟式生活。秦波告诉记者，和2005年刚入行时相比，现在的农机设备先进多了，但紧张的工作节奏从未改变。深耕细作、辛勤付出才是丰收的根基。结束在巢湖的作业后，秦波和他的农机队伍还将继续奔波在全国的三峡生产一线，3月出征、7月收官，跨越半个中国。正是有着许多像秦波这样的追着农时跑的铁骑，用奔波与坚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0: 记者刘慧报道，初夏时节，各类时令水果迎来成熟期，也奏响了我市乡村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丰收曲。在长丰县义井镇南柯家庭农场的蓝莓园里，一颗颗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采摘工熟练的采摘成熟的蓝莓，准备供应合肥市场。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蓝莓园种植了多个品种的蓝莓，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0亩扩大到现在的50多亩，每天产量约300-400斤，主要供应合肥周边市场。记者了解到，这间家庭农场还吸引了附近不少村民前来打工。义井镇杜岗村村民李树桃告诉记者，他家就住在附近，自己在这里打工，每天能挣100多元，一边打工一边还能照顾到家里。蓝莓已经成为当地继葡萄和瓜蒌之后又一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距离南柯家庭农场不远处有一处桃园，这几天红彤彤的桃子也陆续成熟，很是诱人。种植户马道梅表示，这处桃园于2024年底开始种植，今年首次挂果，目前前期的早熟品种已经采摘了600-700斤，销售势头非常好，后期的晚熟品种也即将上市，采摘期将持续到6月底。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省文旅控股集团所属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省股交中心2026年培育的第5家转板挂牌企业。截至目前，省股交中心共培育8家企业 IPO 上市，73家企业新三板挂牌，有效发挥了塔基市场上市孵化培育功能。
0: 随着高考结束，暑期出行热潮正式开启， 记者昨天从东航安徽分公司了解到，东航在合肥推出第二批暑期加班航班，新增加密合肥至桂林、

0: 福州和大同的航线。加密后，合肥至桂林航班每天开行两班，早晚时段全覆盖。合肥至福州和大同的航线每天各一班，为广大旅客暑期出游探亲提供更多选择。
1: 记者从各大景区了解到，即日起到八月底，省内一大批知名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免门票，有的景区还对随行人员打折。这些景区包括九华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全国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就能享受免费福利。
0: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1: 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可持续旅游增长标杆。预计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经济体。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 15.5%， 几乎是全球增长率 5.4% 的三倍。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1: 泰国御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此前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基拉隆功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本届世界杯开幕当天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叶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为护航2026年中高考，落实6月1日至16日噪声管控通知，包河区城管局启动静音静序专项行动，全方位为考生备考保驾护航。环卫部门创新推行网格化错峰收运模式，在午休、夜间等敏感时段实施静音作业，规避噪音干扰。执法人员多措并举，柔性劝导广场舞，沿街商户降低音量，严控工地违规夜间施工，规范夜间经营秩序。同时联合交警开展联动执法，整治考点周边占道经营、违规广告，规整共享单车停放，优化周边市容环境与通行秩序。下一步，区域城管局将紧盯重点区域与关键时段，常态化落实降噪整治工作，以精细化城市管理，为辖区学子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